消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哈拉尔五世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他又说，从星期五以来，许多民众在王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让他深受感动，同时也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并且找到自己的风格。挪威王室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哈拉尔五世当天早上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的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早前引述国家安全总局的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长子亚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内塔尼亚胡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依靠别人而独立生活，这本是一个需要互相扶持的社会。先主动伸出友谊的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 Real FM 与我李生明一起和你共同成长。

0: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吁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收听的频道，在节目当中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好，进入8:29，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5566的传说，也是非常火红的，在早期的西街少年影视剧的主题曲。好，那在早上的时间段可以看到，我们沙拉越的天气啊，其实目前都是非常的不健康，还有不健康的水平的。所以早上我一来的时候呢，是雾蒙蒙一片。那根据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官方网站啊，最新的消息，也就是8:25左右，刚刚刷新的时候呢，古晋处于291点，而在撒马拉罕是处于300点的。来到西脸方面，目前沙拉威最严重的地区364点，而来到我们其他的地方呢，就基本上在斯里阿曼是214点，然后斯里街195点，在施乌的方面就是187点的，木礁的方面其实也是达到170点，蛮多的地方都处于黄色的水平。然后在其他的，比如说在加伯是159点，明都鲁的方面呢，就是处于也是179点，然后来到萨马拉柱这一带呢，也是一样啊。在梅里的方面就稍微的好一点点了。那目前呢，在梅里的方面是155点，虽然说也是蛮高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地区，整个沙拉越呢，目前都是属于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水平。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就是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没有办法要必须工作的情况的话。那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能够佩戴口罩的话，或者是呢，就是尽量的避开暴露在这个曝光在我们的空气污染的环境严重的环境吧。那减少这些地方的活动，要多喝水，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有好听的音乐要送给你，有的就是郁可唯的《伤不起》，守着 Red FM。

在称心如意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往往一遇到困难就会受挫而退缩，经不起任何的考验。反之，在艰难环境中成长的人，便能坚强地面对打击，化悲愤为力量。印度圣者甘地曾经说过，没有合着泪水吞食面包的人，无法体会出人生真正的滋味。人生不可能没有波折，只要我们不灰心丧志，就一定能扭转逆境，转祸为福，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你好，我是童星。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进入8:45，保健专讯，你好，我是伦斌。在近期掩埋来袭的阶段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健的方面非常重要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饮食内调，多吃清道夫食物。那烟霾里的细颗粒物啊，就是 PM2.5 进到身体里呢，会产生炎症反应，所以可以多吃一些抗氧化、润肺或者是排毒的食物。其中可以就是食用白色的食物养肺，而中医认为白色入肺呢，就是多吃雪梨、银耳、山药、百合、白萝卜，还有就是可以煮一点冰糖雪梨或者是银耳羹来润肺止咳的。那也可以就是食用高维 C 水果、橙子、柚子、番石榴，还有维 C 能对抗炎症，提升免疫力。其他的蔬菜方面可以食用十字花科，就是包括西兰花、卷心菜、芥蓝，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排毒的。那 Omega 3脂肪酸的方面呢，就有的深海鱼、亚麻籽、核桃，那这些都是根据研究显示啊， Omega 3能够减轻空气污染对心血管的伤害。那最重要的就是多喝水，每天至少8杯温水，帮助新陈代谢。那也可以多喝一点罗汉果茶或者是菊花枸杞茶，都可以清肝明目的。那少吃油炸、辛辣、烧烤、加工食品，因为这些呢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炎症负担。好，那在身体的方面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眼睛干涩、发红、流泪、喉咙干痒、咳嗽、有痰，或者是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的话，胸闷、心悸、呼吸不顺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提醒啦。那所以呢，就要注意好健康。如果是严重，请及时就医。出门在外呢，一定要佩戴就是防这个 PM2.5 或者是使用 KN95 的口罩啊，能够让我们减少接触到污染的这些空气。在家一定要懂得把这个窗门给关好，还有呢，使用空气净化的一些机械设备来去达到屋子里的干净空气。最重要就是吃得对、看得懂、戴得准、关得巧，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尽在 Thread FM。 下一个小时将会进入快乐生活馆的小城密室，将有江哲鼎老师以及小兵的节目内容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天晚上伦斌再继续陪伴你咯。

自己活得开开心心就是幸福，让别人过得开开心心也是幸福。幸福是丰富多彩的，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就会感觉到幸福。大家好，我是品冠。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时间是早上9点01分，带你进入的就是小陈密室的这个单元了。再次的跟大家说声早安。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依然是有泽斌老师来到了广播室当中的。我们今天有江泽斌老师，老师早安。
2: 小平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的，那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当然也带来了这个课题，就是目前呢好像都很常遇到的，如果小朋友呢可能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啊，妈咪这一道题我不懂，或者是老师解释的我不明白，那你当时可能也没有办法解答出，诶，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这个死胡同了。
2: 对，
1: 是。那老师今天就会带来了一个破解的方法，对吧？
2: 对，我今天谈的话题可能比较应该是说比较适合高中生。
1: 嗯
2: ，OK， 因为我之前碰到过，就是理科同学跑来问一个问题，
1: 嗯，
2: 我听了，我这个人也蛮纳闷、蛮好奇的哦，尤其在现在环境下，很多孩子都是用补习的，那只有少数学生是没补习的。
1: 嗯，
2: 那我想说，能不能有个可以大家可以尝试，就是学生们啊，或者说家长或老师们，其中有个思考方向，
1: 嗯，
2: 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尤其比如说真的碰到学习的所谓的死胡同，或者他们认为的死循环当中，嗯，我们怎么可以怎么走出来，或者叫做破局的这件事情。 OK， 好，所以今天我就想说分三个部分来谈，一个是学生自己可以怎么做，再来就是家长可以怎么做，然后就是就是老师可以做一点点什么，好，这几个部分来谈。当然范围蛮广的，所以可能就稍微蜻蜓点水，或者是稍微分享一些简单的一个概念或者方法让大家去学习一下，
1: 会有一个方向，这样子
2: 会有个方向可以学习啊。好，当我们听到说孩子说听不懂，或者说包括我们自己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他这可能只是个表象，
1: okay，
2: 但实际上可能面对的是学习方法的错位了，我们要思考到，哦，原来是学习方法不对，这要马上想到的部分。再来一个是它连接带来的会是你的信心的崩塌，学习上，哦，又是很低分，又是每次考又是这样子无脸见人的分数的时候啊，我们会一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在循环，所以每次听不懂分数低，信心不足，或者信心挫败，这就在里面一直在循环，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我先谈的是属于学生的部分啊。
1: 是，
2: 当学生说听不懂的时候，或者你自己认为自己听不懂的时候，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你这时候掉入了一个所谓认知的泥沼里面，暂时还没爬出来，所以你要的想法是能不能从这个绝望的闭环里面开始有个破局的做法。那什么破局的做法是，首先要想到是，虽然学习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标签化，也就是说我不行，我不能，我不会，我是糟糕的，尤其学习上我一直在心态上是崩塌的那种。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中国，在2023年，就是中国教育部了，有这个追踪研究报告就发现啊，尤其是特别的指的是理科生，在高一的这个阶段哈，他们会发现72%左右的孩子都出现严重的进度跟不上的挫败感，就是陡坡出现的非常明显。OK， 那再来58%左右的呢，是整个在预习或学习上是跟不上进度的。OK， 那么再来还有呢，仅大概就35%左右的孩子会提出跟老师说，跟老师说听不懂。所以我们从数据来看，这个情况是简单来说，在学习尤其是理科生哦，一开始尤其在高一的这个阶段是会出现的是严重的信心挫败，就好像有座大山挡在前面，是爬不过去的。OK， 那怎么办？
1: 可能就是跟之前的学习的这个程度上可能会有一个脱节，这样子。
2: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的是，对于孩子本身就是学生自己来说，可能你要先撕掉什么？撕掉我笨的这个标签，或者说我听不懂，其实他有要重塑这个价值，我们要重新重塑这个价值，也就是说既然已经上了高中了，对不对？你的认知能不尤其能不能理解到，原来大脑这时候在重塑，因为你这时候我们要了解大脑的发育当中，就是 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区就是整个逻辑思维或者说仍然在施工期，他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成，所以对于复杂的推论思考他本身还比较没办法这么理想化。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时候你的不强似乎是大脑工作造成的，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要了解说啊，他是你跟所有人一样，他还是属于正常会面对学习的困扰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这时候出现大脑焦虑或者内在焦虑的时候，其实在说明一件事情，是你的能力这时候要应该要找到方法去突破的，而不是说啊我不会了我就掉在这当中就没办法自拔。也就是说好了，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跟普遍所有学生都有这样的学习困扰。再来一个是这时候其实在每个人在要找到一个是你的能力突破点在哪里，也许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走出来。
1: 是。
2: 好，那也就是说后来在中国有个实验就特别去了解这些孩子哦，就是用对照组来，就是 A 组就完全是很传统的听课刷题，那 B 组呢就会孩子们会把自己的疑问变成可视化的方式，比如说写下来标注化，明确的去向老师提问。那么两个月的追踪结果发现 B 组的平均分是比 A 组超过了 11.1% 多，算是蛮理想的。那也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是如果孩子愿意暴露自己的无知或者愿意暴露自己的问题，他比你在掩盖你的不会的这个部分是在学习上是更有效果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其实变成非常鼓励孩子们，尤其在课堂上就不要跟所有同学说啊，反正大家都听不懂，我问同学也不会，问老师讲了我也听不懂，那我就不问了，或者靠我自己上网查查资料哦，或者是看了也听不懂啊，那就算了。
1: 算了吧。
2: 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仍然是在掩盖你的无知的，因为你没有当现场去勇敢去暴露你的不会，让老师再重新可以去解说这件题目，或者说，哎，老师这个题目它是有逻辑思维顺序的，你是可以问清楚它是怎么跑的，那自然就比较理想。所以这时候你要从在这个实验当中看到是宁可暴露自己的无知不要掩盖的一个做法。
1: 就不耻下问。
2: 对对，不耻下问的。这是一种做法啊。
1: 嗯。
2: 那么当然在这里头其实也要提到一个很多孩子通常普遍上包括以前我可能在学习上也碰到的情况，就是既然听不懂了我的方法是什么，除了我在课堂上不敢问之外，那我怎么发现我明明知道有问题可是我还是挖不出问题呢？所以在这里可能要提供一个就是学课堂前或者课堂当中或课堂后的几种一个简单的方法给大家参考看看啊。好，比如课堂前蛮鼓励的，甚至如果真的是可以去做的话啊，就是有课前预习的这个动作。课前预习的部分就是即便是可能没办法在家里完成，
1: 对，
2: 那有没有可能一种做法就是课堂前十分钟雷达扫描的方式，就快速浏览看看一下，找到的是哎，接下来老师要上的这个范围里面我的黑洞区块在哪里 OK， 这个黑洞区块呢找到之后我就标签，就是做个记号或者打个大问号在里面，哦，原来这里是我的思考上的一个黑洞或者一个天书卡在这里了。所以我变成说等下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可能就老师进来我就准备要先问老师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我就有很明确在课堂上就明确目标的专注在听这堂课是什么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好，就是我们就找到了用雷达快速雷达扫描找到黑洞区，然后在课堂上提问。好，那么再来在课堂当中如果愿意多做一点这笔记啊，那就我们必须也要看到一个很现实的东西，现在孩子不太做笔记了。
1: 对。
2: 所以如果想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学习上的进步，非常鼓励孩子做笔记，自己听课的笔记，老师给的笔记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听课笔记要去做。OK， 那这个笔记呢分成左右，就是在簿子上画左右两个区块。OK， 左边呢是你可以快速记录你懂的笔记。OK， 你的记录。OK， 然后右边呢是把你听不懂的快速的就记在右边，那就开始你就雷暴区，就你就会知道啊，这边是听懂，那边是听不懂的。OK， 然后所以当老师的雷暴区出现了，那你又很想继续听课，那怎么办？没关系，先保留着这个雷暴区，就出现在那里。你可以坚持做做看，比如说， 哎，我昨天听课雷暴区是一个，明天听了雷暴区两个，但是我不想让这个雷暴区继续出现更多。那接下来的课堂里面，我除了在课堂上可以向老师提问之外，那接下来我就是我除了我自己的复习的同时，我在课堂上就要提问了。换句话说，你可以带着问题提问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大家都不问，反正大家都不懂，那我就卡在那边就停那边，
1: 对，
2: 就不做了。所以你变成会发现你的快速的笔记的分类法分区块法，你会找到原来你跟大多数同学的可能是思考上不一样的，你的不懂跟他不懂，但是你愿意提问之后，你同时解决你自己的，也可能解决一些同学的疑惑了，你就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1: 对，
2: 好，这是第二个，就是在课堂当中捕获老师讲课过程当中你的疑问，就是捕获疑问区，就是有个雷暴区。那么再来就是回到课后的学习，比如说在家里学习了，你还是有不同概念，你虽然自己上网看资料啦，看视频都好，或者是看讲义看课本， OK， 那有一个方法是非常鼓励的，就是费曼学习法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它其实就是鼓励把它讲出来
1: 啊，
2: 就讲出来，就是你也许不敢讲给同学听，也不敢讲给爸爸妈妈听，你可以对着镜子练习，就是比如说把一个简单的概念你把它讲清楚，好，比如说是牛顿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多少，诶，它原来有几个重点，这时候你不是要靠背的方式去逐字不漏的方式，而是你对着镜子自己该真跟自己讲话，讲述一件事情，就如同是你可能想象对着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好，你怎么把这个概念用平淡口语化的方式轻而易举去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原来你讲清楚之后其实你就懂了整个概念这个东西，所以他另外一个做法是课后的方式，就是鼓励孩子真的是用说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在头脑中继续跑这个概念或者背进去的方式，
1: 像跑马灯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脑袋里面想其实是想不出，
2: 就想不出来了。因为当你讲了之后，其实对身体的五感的运作，它可能捕捉的更敏感、更清楚，所以你这时候的学习，我们就说记忆可能会更深刻。所以非常鼓励的是孩子愿意去说出来。所以费曼学习法里头还提到一件事情，从这个延伸就是你去教人。你去教人看看，教教看，教不会教，你教教的过程中也许你会卡他也许还听不懂，可是你边教越教越多个的时候，
1: 印象就深刻了，
2: 你印象就深刻，原来卡在哪里，原来这题我之前有思考到什么或者没思考到什么，其实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这时候会发现了你的知识存留点可能会提高的更多，而不是你仍然处在一个知识的黑洞或者雷暴区，就没办法去克服跟解决。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对于学生来说，其实还可以多做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是老师发完考卷后是订正完就算了，
1: 而且
2: 反正老师订正完我也看，我就订过一遍了。好，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再多做一件多做一件事情，就是对能够对错题重新复刻，让错题的雷暴的部分不懂的地方重新在你脑中复活。也就是说当它重新复活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是好，这时候错题就是一只怪兽，我就是要打掉那个怪兽。好，打掉怪兽怎么做呢，就是你要重新把那个题目在老师讲解已经，虽然你可能模模糊糊懂，也可能你就懂了，那你就重新按照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这样子排列下来，再看一下我在什么地方是思路是被卡住死掉了，那接下来到了什么步骤，或者在哪里一个地方我想到原来是可以让这题目是重新被复活起来，原来就是这么解答了，所以这时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可能会多鼓励的是孩子对错不会的题目有一本簿子，就把它特别粘贴出来之后，然后有自己的所谓的打怪兽的经历，好，把它就是你就想象我就是在打怪兽，这个怪兽是克服我自己学习困难的，所以在这边就变成重新你会发现原来错题或者不会的知识它只是猎物，我是猎人，我是要找打那个猎物的，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在学习上可能会更有兴趣跟动力在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我不会 然后分数考好的糟糕，然后心里就每次嘀咕，又是考试，又是考到我最不会的东西，或者卷子发下来看到分数对比同学的时候的挫败感很强烈。那我们就尝试就是不是看有这些方法帮助，先帮助自己有一个我们叫做进步的阶梯，也许它是一个非常小的进步点。所以在这边还得鼓励同学啊，就是即便是在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分数出现的不高不低啊，就是没办法高分，但是我们就是还得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以分数为主的这个想法摆在最前面，而是认知到的是我在能力上的突破啊，它是比较能够鼓励到自己的。
1: 对，就是老师所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或者是成长，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嘛。
2: 对对对，
1: 是，所以呢，在从这个错误当中再找到了正确的这个方法之后呢，可能你的这个知识点又在增加了。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可能我们就是会不好意思，可能会很害羞就是去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大家都不问，你问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别人的眼中你就成为了一个怪胎。
2: 对对对，讲到这边还有一个现象可能我们要留意的是，课堂上老师会问同学们懂吗，或者同学们都懂，或者老师没问你会发现听到某个部分你看到很多人都在点头，
1: 是，
2: 那这点头真的是懂吗？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懂或者跟老师懂或者跟同学当成同等去对去对待同等来看，我们必须当我点头的时候，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也许你只是懂某一部分，你还没掌握整个，
1: 那也就是没懂。
2: 对的，你可能是稍微懂，你的点头哦，是这个概念懂，可是你还没理清，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认知一个观念是，我点头只是我在懂一小部分的这个事实，所以还有要更懂更多的时候，其实我要做自我检测或自我整理，我到底懂多少的，所以在这样子才有可能突破。所以在课堂上也不要看到同学说啊，他们在点头了啊，你就会慌，他们好像都听懂，为什么我不懂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你要看到的是，你也许在面对数理科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的能力刚好这时候卡在某个地方，也刚好就是能力提升的边界，那我们怎么再从这个边界里头再跨越，就从这座山开始要往上爬。所以记得我们就好像在爬一座山， OK， 我们不是看到山的高度仰望就止住了，而是我现在要登这座山，我需要怎样的登山鞋，我有什么方法， OK， 再来也许真的有需要老师有人指导，那就是就像登山过程当中，如果这不是我熟悉的，我是要有向导在带领我们爬这座山的。所以我们不妨再问问自己，既然如果我们在选择了这个尤其数理科理科的这个领域去学习，或者其他领域学习都好，我们有个就好像爬山的心态，用什么方法，就是你的工具嘛，鞋好的鞋子，再来一个是向导是谁，
1: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会帮助你在逐步的去往这个高山爬去，就越爬就越快了。
1: 是，那老师怎么看呢，就是对于这个学习的神器，就是可以接触这个智能的这个工具嘛AI 的生成。
2: 讲到 AI 的部分，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的学习是回到家可能就把文题直接拍了放 AI,、放 AI 就问了。但是 AI 它本身如果它有深层思考的过程之后，你会看到它的推理过程的。对不对，那重点是我们会鼓励孩子，你不要只看他解答的部分。
1: 对。
2: 你要去看他推理的过程中，他在引导你，他是这样思考的。那你想学习到他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把题你看完，也许你懂了一些，你必须把它遮盖掉，由自己再重新操作一番，
1: 再推演，
2: 而且再推演看看，原来就是你卡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AI 也许就是你的向导，但它不可以成为帮助你提供死答案那个方式，原来只是按照这个步骤我就会了，不行，你必须回到的是逻辑思考的部分，因为你本身，我们本身就是要学会的是思维能力的提升嘛，不管在任何能力培养上都必须要有这个做法的啊。所以当然，但是如果回到课堂，你不能有所谓的3C产品的辅助，
1: 对，
2: 那怎么办？所以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回到有所谓的 笔记本，再来错题本、嗯、然后在课堂上其实可以标注你的所谓的黑洞区、雷暴区，然后再解答区，然后甚至是可以要勇敢提问的，因为我们更要鼓励的是孩子去提问，因为我发现很多孩子是不提问的。
1: 对，
2: 那同样的我们是老师的，我们也看到个经验，就是真正会面对问题来提问的可能就是班上非常顶尖的几个孩子、嗯、可是大部分都是不问、嗯、所以如果你能够去问，其实会可能会再突破你自己，成为走向那个尖子那个部分去。我们会蛮会鼓励孩子试试看。更重要的是，孩子对自己不要因为有提问，觉得是一个是大家都没问我很丢脸。那你要回答是学习是我的事情，我不考虑别人怎么评价我，我是可以不评价自己。哦、我可以把学习是做好的这件事情，
1: 是就是在课堂上勇敢的举手了，或者是真的把你的这个不懂的问题真的是勇敢的提出来的话，其实你会直接的达到就是最短的时间之内吧，可以解决掉你的问题的。
2: 是是，对对，对自己来说你的学习效果会提升。
1: 对，是。好，那继续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我们听的这首是梁咏琪的《难言》。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历史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时间是早上9点26分。今天带来的这个课题我觉得是非常合时宜，因为刚刚就是要跟徐乐老师，老师是说接近了这个 SPM 的考试嘛，所以在这期间呢，你的这个学习的态度可能会就是
2: 会被抢完，
1: 对，就可以重新的来
2: 调
1: 整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方向。而且呢，今天就是从三重角度来破解这个数理班呢就是学习的一个困局。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有从学生的角度了，
2: 对对对，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从家长的角度了。
2: 好，当然家长是一定是很在意孩子成绩的，表面上不说，可能心里很 OS 很焦虑。
1: 对，
2: 所以简单来说，作为家长，我觉得我们要扮演一个功能或者角色，就是孩子的学习困扰我们要当一个拆弹专家，就是把焦虑的这个传导的功能转换成把陪伴孩子一直拆他的炸弹 OK 这样子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可能第一个作为家长，可能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识别自己的危险信号。所谓家长有没有什么危险信号知道吗？简单来说就是对成绩的不满啊，就是为什么别人会你不会，你的言语上就标出来了。再来一个是我花那么多钱给你补习，你为什么还是没进步啊，这是你的危险信号。家长要很清楚标示自己出啊，我在孩子的学习其实很在意，但是你既然想帮助孩子，那就必须在清楚这个危险信号的时候，你要把情绪的焦虑本身转换掉。OK， 所以简单来说，当孩子真的是学习跟不上的时候，就不要说我的孩子完蛋了，就是比不上别人，或者是会给家族丢脸，如果看得太过严重的话，其实我们就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就像前面的是孩子本身认识到说大脑还在努力变得更成熟，那我们就要了解，原来孩子这时候是大脑还是在发育的关键期，他需要有人引导他们提供更好更成熟的方法来做升级，所以我的危险信号就不能一直在炸雷继续炸下去，他的学习已经爆雷了，你还在用情绪语言的爆雷，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所以这个要很清楚的啊，当然这是在语言上，包括家长的行为，不要因为看到成绩就开始摔啊，或者一些摔桌椅啦，或者是拍桌子的整个动作哦。那我们会鼓励是家长要有比较稳定的情绪状态，比如说你情绪来的时候能不能快速的平静下来，好，有6秒钟很关键的，再来后面90秒的情绪大波动，这个要留意。那再来问题是能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关上，然后找到给协助孩子的通道。爸爸妈妈不是只会发脾气，你是会有我这时候发现孩子这个不会，我其实能提供一些小协助来支援他的。所以变成说家长也要知道的是，我不能在危险讯号发作的时候把那个所谓的伤害性再做增加 OK， 所以再进行有效支援，这是很关键。因为接下来谈到的是家长比较能不能做到有系统化的支持。来，我先说一下家长的伤害有多严重。这是也是在2024年中国那个教科院他追踪了10000个家庭一个孩子，然后就去研究嘛，他发现如果是家长用伤害性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个严重的数据，就是 78% 的学生会表示父母在追问分数的时候他们很想逃跑。OK， 那 62% 的会因为家长说别人懂你为什么不懂，这些孩子有产生自伤的念头。这是很危险OK， 再来也发现的是当家长的焦虑值上升 10% 的时候，孩子考试的成绩的波动率，他不是说下降率啊，他说波动率是增加 24%。
1: 波动率，
2: 对，换句话说 就是起起伏伏的，它不是说往下掉的，只要孩子的成绩波动率是占了 24%， 换句话说 24% 的分数区间会在波动，好，这是我们要留意的。OK， 好，那同样的，这是在尤其家长伤害性的语言，好，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警示。那同样的，也有发现说，诶，当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能够有方法鼓励孩子去面对学习与雷暴区的时候，比如说在研究有个例子里面提到，北京妈妈就带着孩子，就是当孩子已经看到成绩很糟糕的时候，看到卷子很糟糕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问成绩的，爸爸妈妈是把他带着走，来，我们去吃火锅去
1: 啊
2: 啊 ，OK， 在吃火锅的时候，家长是聊的是，哎，来，边吃边聊，刚才这套你这张卷子里面什么题目不会啊，怎么一回事啊？聊着聊着，孩子开始谈一些所谓的概念进来，自己聊着聊着，哦，原来自己是没想清楚题目在哪里，于是。那趟的火锅晚餐就变成题目分析的时段，就解决了问题。所以这时候孩子反而养成了一种好像考不好家长不会去责备，他把它变成是，这是一种，假我考不好的时候我可以跟爸爸妈妈有个协议，下次考不好是不是有个火锅分析时段，他就可以去吃火锅去了啊，就是，欸，看到可以在支援孩子的一个，不单单在心理上，甚至在学习上，是让孩子可以稳定下来的一种情况。OK， 那简单来说，家长对孩子成绩的第一个问题要做到的是，自己的情绪稳定之外，就是对孩子的情感上的锚定。OK， 情感上锚定，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说话术能不能转换。OK， 不是在批判性的责骂，而是说，比如说看起来你在学物理啊，学化学，学生物的时候面对的挑战，好，那这个挑战里头你要再思考看看突破点在哪里吗，或者爸爸妈妈怎么帮你去突破，所以你必须要说话术啊，转换的说话术。再来是爸爸妈妈如果是也是理科生，OK， 也可以就开始分享这些黑历史，自己读书的时候有多糟糕的情况，没关系，就勇敢揭露，自我揭露给孩子知道嘛，对吧？那孩子也会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有很考不好的时候嘛，他跟我差不多一样，对不对？那也不需要因为说爸爸妈妈都有高要求，我做不到，我就很愧对父母亲，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当父母亲愿意 自我揭露的时候，孩子更容易看得到的是父母亲其实跟他同频的。OK，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做的。再来一个是，当情感锚定稳定好了之后的时候呢，孩子已经愿意跟你分享题目或者卡住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行动支援还有一个做法是，怎么帮孩子建立一个是问题追踪表，就是好像前面我们提到说，孩子是不是有个错题本啊，或者笔记本，就开始看到这些题目哪里卡住在哪里。OK， 好，那请孩子写下来，然后就能够的话稍微做去追踪，比如说一个星期去追踪看看，也许孩子列了五道题在里面，那偶尔去关心问候一下孩子在课堂上他解决了多少题，有几题已经被解决了，还是他做完你会发现整个月都没在解，他就是没有在学习到一个进步的过程嘛。所以我们家长还是要去稍微去追踪孩子的问题在哪里。好，那也许当孩子有五题在里面，但是他只解了三题，三题两题还没解，那是不是要可以再请问孩子，打算在课堂上去向老师继续请问吗？还是不需要？那如果不需要，那家长可能自己要，如果还家长也愿意多学习一点点吧，那就可能自己要上网找找看有没有学习相关的软件或者视频，帮孩子找找看一下，跟孩子分享说，哎，爸爸妈妈，哎，好像有最近有看到一个视频或者是这个软件的，或者一个学习软件，哎，你进去连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帮助你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对孩子来说，你等于就提供一个更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你只是在追踪我，然后又是让我自生自灭。原来家长还是会关心，有一个方法可以介入进来的。同样的，家长如果还也愿意多做一点点事，可能就不妨去跟老师沟通一下，孩子面对的这几道问题是不是班上大部分同学都 出现了，包括的是曾经已经考试考过了，这种题目老师的观察里面，这种题型好像学生也不太容易懂，有没有可能在课堂上多谈一谈，或者允许课堂上老师不要做流水线的讲课，而是可以停下来，比如说诶十分钟是把过去的提醒再稍微复习，这家长去跟老师沟通，那老师愿意不愿意尝试做这件事情、OK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家长其实是帮孩子做拆弹的、不是在因为他爆雷我情绪也爆雷之后孩子也没办法走出来的情况。 OK 好，所以谈到这边我们其实要鼓励家长做一件事情啊。家长要的认知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孩子学习上当监工，一直在监督他成绩怎么样，进度怎么样，学的他怎么样，而是什么，而是跟孩子联盟做一个是认知困境或者学习困境的功课者，我陪着他当个盟友一样，陪伴他一起学习，虽然我们作为资源上可能不多，但是偶尔关注一下对孩子来说可能有很大的心理满足。
1: 可是我觉得好像家长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2: 对对对，不容易。因为首先一个是家长可能要先做到的是就是不批判的、那个所谓危险信号先不要出来。
1: 一开始就爆点就来了。
2: 对对，这个第一个先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当你情绪不来的时候，那你对情绪定锚的稳定的这个部分 OK， 你怎么有转换的说话术，这个是对家长要学习的地方。 OK， 好，那么如果家长能够做的话，换句话说家长的焦虑本身就会降低。所以在中国那边就有研究到发现当家长的焦虑降低的时候，学生的课堂提问OK， 他竟然可以提升到将近四倍。
1: 哦，相反的。
2: 对对，因为你有方法在引导孩子嘛，所以孩子可能更愿意是在课堂上提问的。所以反而是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家长要鼓励孩子，不是孩子自己在做前面刚才所说的那个笔记啊错题本的一个安置，而是什么，家长要陪同孩子去做一件事，所谓的每一周问题功课表。就是稍微去累积下来然后有可以具体化的看见孩子面对的问题是哪些，家长是稍微去追踪他稍微去追踪，那孩子就会愿意去尝试解决去问题，这个才是有帮助的。如果是写了是不去追踪，
1: 对，
2: 那可能还是不够的。这个要留意。
1: 是，好，那这就是在家长可以怎么做的这个部分，是需要大家爸爸妈妈继续要加油的一件事情
2: 了。对对对，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可能不能只是说我只是提供孩子学习，我只要他考好成绩，那我们转过来可能要多一点点时间对孩子的学习要指导一下，要给他一些小方向。
1: 是，很长时候可能就是小朋友在问我的时候，哎呀，你自己去想办法你不要说我字典里面不要讲说我不会还是我不知道，
2: 对对对对，
1: 自己去想办法怎么样去寻求什么样的这个答案。可是呢可能就是说他的那个方向不懂是往东还是往西。
2: 对对对，小兵你刚才那句话其实孩子曾经很多告诉我的。
1: 对，
2: 我问爸爸妈妈，爸妈就说叫我自己想办法，孩子接着回应老师，我就告诉他们没办法了，他还是告诉我你自己想办法。
1: 对，
2: 所以孩子就会很傻眼因为家长可能认为有手机啊有电脑你上网问就好了嘛。也许孩子可能要的不是这一块，你必须理清孩子不会不懂的就是你到底他卡在哪一点，因为他这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大脑还没发育完成，他可能卡点卡在哪里都不清楚。
1: 对，
2: 我们可能要如果愿意多向心理人员或辅导人员开始慢慢去问的话，就是我们开始挖问题的区分是什么，你是在什么地方听不懂，哪里卡住了，老师讲到哪一点是你有疑问没听懂，所以后面就听不懂了家长可能必须先问完之后孩子弄清楚了他才能去查才有办法下手，不然他没办法弄懂，所以他还继续蒙下去，这个要留意的地方。所以建立孩子的问题的理清，家长可能也要做一件工作，因为理清完之后他信心就会建立去解决问题。
1: 好，是的，我们继续来听的这一首真的是人生很难啊，这句话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我们有的是郑宜农的这一首歌曲。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励志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来聊的这个课题，相信对大家呢，对于学生或者是家长们呢，都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从三重的角度呢，去打破说一个数理学习的这个困局的，怎么样去破解一个学习的死循环。跟我们就是从三个角度，就是学生、家长和老师。是的，再来到最后的部分呢，老师的这个部分是算蛮重要的了。
2: 因为老师在课堂授课嘛，对不对？对，所以那我们要认知这个很沉重的事实。 OK， 沉重事实是什么呢？是老师在课堂本身教学因为有进度要求，甚至知识点简单来说就是流水线作业，或者叫做是均数在讲课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会发现的是，可能我们的灌输的知识点对孩子来说，他就仍然很多是听不懂的这个事实啊。所以包括这是，即便是孩子有少数学生会举手问说：“老师，我听不懂，你在讲吗？”那仍然是少数听得懂，而不是全部听得懂的这个事实，我们要认清它。所以也就是说，老师在课堂上也许要认知一件事情：课堂我的知识点都讲完了，但是他仍然出现一个是我没有诊断的过程，到底有哪些学生是没办法听懂的，即便是我知道我会用考试来做诊断的一种方法，但是等到考试做诊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学生可能还是很不理想，那你就发现之前的讲课已经进入所谓的失手的状态了。也就是说课堂的教学过程中等于是一个教学一个效果是不理想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曾经有辅导伙伴才请问的时候，我特别告诉他说，那不妨就是能不能小而美的做法。所谓小而美的做法，就是老师在教到某个知识点的完成之后，是有个稍微停下来可以让学生提问的，或者有一个检视的过程。那解释的过程就是，比如说简单的说，实时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实时认知雷达的一个扫描系统。好，也就是说老师可能做个小动作，小动作是什么？就是发下三种颜色的卡，每个人都可以有三张。OK， 好，那如果说老师讲到这个知识点听得懂的时候，他就可以举卡。OK， 比如说绿色是哦，全部都听得懂。黄色部分懂又不懂。OK， 红色呢是完全听不懂。老师就可以快速扫描说，现场课堂上有多少学生在这个知识点上掌握的情况如何？那他需要再进行补充吗？还是不需要？那如果想针对课堂上大部分听不懂的同学的话，那请同学提问哪个地方听不懂。所以老师可能就多花5分钟到10分钟这个做这个部分的补充或解说。再来，如果发现已经有听得懂的同学比较多， OK， 那就请这些同学是不是可以对比较不懂的同学在课后的教导，其实你做一个连接就提升了。 OK， 所以换句话说，采取的这样做法有可能对老师授课学生听不懂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精准补漏。OK， 这精准补漏在中国的研究发现，如果经常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孩子的学习可以提升200%。对，那个课就是这
1: 成倍。
2: 对对对，整体的学习状态，尤其老师的补漏部分也可以提升到200%。OK， 那同时也看到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力就提升了60%左右。本来大部分是不问不讲的，这时候是课堂的活跃度，好，学生的专注好的度都在提升。那如果是这样子，这堂课对学生的收获是蛮多的，对吧？那对老师来说，他真正的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是，
2: 所以就非常鼓励说，是不是有个小类似的做法，是某个知识点完成之后就可以临时的认知雷达扫描，就可以快速去做检测，这是一种做法。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学生如果在提问的时候提问的不理想，或者提问的很糟糕，老师是用责骂的方式进行呢，还是愿意把学生提问的问题写下来之后 OK， 我们当成一个活动在进行，就是把错误当成有价值的认知规划，也变成一个机制，就是原来错的问题、错的问法是可以激发思考跟创意来解决问题的这种做法的。然后也许一个月之后去展示这个题目 OK， 然后从当中哇好多题目哦，我们就选出最有价值的错误的问题，或者是最美的提问讲的方式去张贴出来，让同学看看其实错误的提问在课堂上是可以进行的，题目怎么问才是最理想，让大家愿意看到的是其实不用担心害怕去问问题，而是问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课堂上是可以进行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每周公示嘛，如果不行没关系啊，就一个月展示一次嘛。当然这必须回到一个是老师在教学量在增加的时候愿意不愿意，就是跟班上可以讨论看看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把这个任务给交给学生去做，去分担任务，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也是乐观其成、乐见其成的一件事。
1: 毕竟好像是学生就参与度就会比较高了。
2: 对，好，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再来一个是，如果是老师发现大部分学生面对一个问题都没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一个是就把这些学生分成几组，所谓分成几组是所谓的是比如说 A 组 B 组 C 组，好， A 组的同学专门是在这个问题上只解决第一个步骤就好了，因为他们能力比较弱嘛，就分成解决第一个步骤就好了， B 组呢要解决到第二个步骤， C 组要解决第三个步骤，然后呢解完的过程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老师在把自己解题的过程当中看到的哪些孩子解答没解答部分来做一个评分，那帮助孩子去看见说，原来老师解题的思路这样子，你们这解题思路又是那个样子，那我们不同点在哪里，做一个整合，那也许孩子们就看到原来解题本身是需要被分解任务的，而不是我一看题目我就马上要想答案，或者是从 A 直接跳到 C 或者跳到哪里去的，原来是有一个所谓的分层任务的过程，于是孩子也许在每次学习碰到卡点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原来我必须先想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或者是第一个原理是什么，第一个用的公式是什么，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公式也要必须会被提出来，那这样子通过分层任务的方式，也许在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就会被推动起来，因为他会知道我现在在 A 组，这时候我在 B 组，我怎么跨到 C 组去啊？他就开始会有互相我们说小竞争的过程啊，让孩子激发学习斗志，这样学习动机，这是对老师可以说的啊，可以做的。那当然老师也要避免一件事情，因为我碰到学生跟我是这样反应的，老师希望说我已经讲 N 遍了，你们还不会，对不对？
1: 老师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2: 对，老师不耐烦了啊！快点 ，OK， 因为学生不会，然后你讲了 N 遍，并不是学生不努力，而是可能老师在讲的过程中，你是重复相同的概念，你自己可能老师也还没抓到学生没听懂到底在哪里，所以老师可能不适合说这种话。OK， 老师要调整一下，我讲了 N 遍学生不会，是我卡在哪里？老师是愿意去思考看看我的教学方式是不是要换一下，我的突破点又在哪里，让学生也看见老师是愿意陪同他们在解决问题的。OK， 那么当然再来一个是老师也要检测看看一下孩子不懂，学生的不懂，他是属于小面积或者大面积的，因为曾经我碰到老师在办公室这聊着，他说我已经教了那么多遍就帮他们复习了，为什么考卷考出来学生的分数还是不能看的，完全不能看的，就好像全班大概就三分之二倒完这样子，那就很压抑啊。那也就是说，那你当你发现考卷考出来之后学生大部分倒完的时候，那其实就回到是那时候的课堂已经说不好听，就是你整个在失守了嘛。那也就是说老师过去一贯的教学模式是不是可不可以要带入新的东西进来。

0: 解题过程中可能要提供一个是解题码或者解题卡的方式，比如说第一步骤解题，这解题的第一步骤是什么，我先公式看看哪一组反应最快，先找到一个解题的公式，再来我发第二步骤又是什么，第三步骤是什么，看看这个教学过程中变成有一个比较活泼性的一个操作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负责在讲课流水线，
1: 就很传统性，
0: 对，很传统又在均数，这也就是我们会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完全忽略的是孩子在学习的思维断层点上卡住了。
1: 嗯，是是，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哎，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呢，去打破了这个学习的这个困局，走出来，其实哎，真的是只是一步之差这样子而已。
0: 对对，
1: 就转换一个思维的模式，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解决掉
0: 的。是的，是，其实我们就我觉得当老师可能一个很重要，或者在学校未来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老师教学赶进度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到底要覆盖多大的知识点，要像
1: 是
0: 覆盖完呢，还是不是能在每个教的过程中会发现，哦，原来孩子的学习或者知识是有裂缝的，我们必须在这个裂缝中帮他去缝补起来，那么这个教育其实才真正做到是我教会学生。
1: 好，是的，那在这个小时的所有的这个谈话内容，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FM91.9 中文台的这个视频重播，再收听老师刚刚所分享的所有的这个内容，怎么样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呢，如果你是学生的身份，你是家长，或者是你是老师的身份，应该怎么样的去打破这个学习的困局，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教学方式更吸引学生，这样子呢达到一个学习更好的这个效果了。好，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就是泽丁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继续再会咯。
0: 好，再见。
1: 是的，那最后呢给你选来的这首歌曲真的是不难，所有的这个学习只要那你是找对的这个方法和方向的话，我们有严仁中的这首歌曲。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斯隆姆州议员达多米罗西姆指出，需持续强化比达友族文化及遗产的保护工作，使其与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保持同步。随着当地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居民也能够借助旅游业来创造经济效益。他是在古县甘崩公榜为本欧水坝重新安置区的亚肉联欢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上述活动是配合2026年比公榜文及俄邦巴鲁庆典而举办。此外，有关庆典也成为了团结比达友族群的平台，聚集了来自本欧水坝重新安置区在内的居民。卫生部发文告表示，由于近期多个地区受烟霾影响，我国的哮喘病例增加了大约8倍，从第33流行病学周的219宗，在8月23日至29日第34流行病学周激增至1811宗。至于结膜炎眼疾的病例，则从第33流行病学周的146宗增加至720宗。不过，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在第34流行病学周减少了 50%， 降至1857宗。此外，卫生部也表示，并未接获任何与烟霾并发症相关的死亡病例报告，同时指出，将通过全球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持续密切监测情况。截至今天下午1点，沙拉越3座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录得危险水平指数。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高达420点，森马拉汉为337点。

古晋则是308点。此外，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为235点，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而记录超过100点的不健康水平空气污染指数地区，包括斯里街、诗屋、明都鲁、萨马拉祖、木焦、加伯、梅里及梅里工业培训学院。沙略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拉多斯里法蒂玛阿布鲁拉发表文告，向日前不幸在暴力行径下丧生的失屋男童家属致以深切的哀悼。他强调，任何孩童都不应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此外，他也呼吁社会大众保持警惕，认真看待家庭或社区中任何可能涉及儿童的暴力、虐待或忽略迹象。他重申，对儿童的保护以及确保他们的安全是全体社会的共同责任。同时，他要求各方给予警方充分的空间，以展开全面且透明的调查。拉多斯里法蒂玛阿布拉也不忘提醒公众，切勿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图片或无端揣测，以尊重死者家属，同时避免影响警方的调查进程。今天早上在沙拉越伊斯兰综合大楼举行的马来西亚可兰经时光活动，吸引大约500名古晋市民参与。活动一开始由女性诵经者 Al-Fatihah Ustazah Nur Shakura Muhammad Musa 和男性诵经者 Al-Fatihah Ustaz Muhammad Tamizi Hussein 共同带领全场诵读可兰经的 Surah Al-Muzammil P1 的人章节。随后在 Al-Fatihah Ustaz Abdullah Bukhari Abdul Rahim 主讲的经文思考环节中，带领大家对该章节进行深入的解读。 Surah Al-Muzammil P1 的人章节主要讲述先知穆罕默德接受启示后早期的宣教努力，并强调了夜间礼拜的重要性。出席者包括古晋省长 Dayang Juanita Azizah Abang Moshidi、 古晋北市市政局总监 Ramzi Abdillah。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来玩魔法箱。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诗慧姐姐，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学八宝箱。那么小朋友们，最近的烟霾情况很严重，记得乖乖待在家里，并且呢好好的听父母亲说的每一句话。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同学八宝箱之来玩魔法箱吧。今天的谜题就是存心不出门，你说烦不烦？那么我再重复一次，今天的谜题题目就是存心不让人出门，你说烦不烦？猜一个字，那么节目最后就会和你揭晓这个谜题的答案。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猜字谜环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然后在帖子下面留言，去把你的答案写在那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送给你听这首张丹峰、大张伟、鹿晗、潘玮柏、 Ella 还有刘敏涛合唱的《重返17岁》，继续守着 Red FM。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1: 我知道错了，不要。
2: 给我过来，过来！我倒要看你还敢不敢！
1: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2: 今晚你休想给我吃晚餐！
3: 相信大家对人权都有一定认识，但你是否知道，有一系列权利是特别为儿童所制定的呢？这一系列的儿童权利就记录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头。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孩童拥有42项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成长、参与活动和全面发展潜能的权利。每个孩童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父母亲、政府及孩童本身有责任确保实现每一项儿童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制定的42项权利可广泛分为以下四大类：生存权、参与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196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然而儿童权利仍因为孩童受到虐待、剥削及冲突局势而被忽视。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捍卫儿童权利，你我挺身护航，终止儿童免受暴力。

0: 小小试验箱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你好，我是淑慧姐姐。在今天的同学八宝箱之小小试验箱里，我们就会来谈一谈为什么会有风。风的出现呢，是因为空气流动才产生了风。风呢，是由空气流动所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它是由太阳辐射热所引起的。当阳光照射在地球表面上的时候，就会使得地表的温度慢慢提高，地表的空气就受热膨胀，开始变轻而往上升。当热空气上升以后，低温的冷空气就横向流入，上升的空气却会因为变冷就开始变重，然后就降落了。由于地表的温度较高，然后加热的空气上升，这种空气流动就产生了风的循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通常指的是空气里的水平运动分量，包括大小，就是风向跟风速。所以小朋友，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风了吗？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养过小狗的小朋友有没有观察到，当夏天到来时，狗狗喜欢把舌头伸出来。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啊，人和哺乳动物的体温都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人，无论春夏秋冬，正常体温呢，都在36.5摄氏度上下。而狗狗也有它固定的正常体温，可是，在高温的季节里，人可以通过出汗、扇风等方式降温，来保持恒定的体温。人和许多动物身体表面都有汗腺，会分泌汗液，热量就通过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外了。而狗狗虽然也要保持恒定的体温，可是它的身体表面是没有汗腺的。它的汗腺啊，长在舌头上，于是，在炎夏时，为了能够维持它正常的体温啊，狗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舌头，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其实，即使不在夏天，狗在奔跑、打架、身体热了之后，也经常会伸出舌头来。通过舌头的出汗来调节体温，小朋友，下次要注意观察一下狗狗，看看它是不是经常有伸舌头的动作呢？

0: 馆故事城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有一位非常神奇的音乐家，叫莫扎特。别人呢，学音乐的话要耗时很久，练习很久才能够学会。可是呢，莫扎特他学音乐，就像小宝宝学说话一样，自然而然就会了。莫扎特呢，他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爸爸呢是宫廷的一个乐师，在他刚刚学会走路的年纪，就常常站在一旁听姐姐上音乐课。有一天，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钢琴前，居然把姐姐练习的曲子从头到尾弹了出来，一点错都没有。4岁的时候，莫扎特呢开始写小步的舞曲，6岁的时候已经能开始作曲，到了他8岁的时候，他写下了第一首的交响曲，12岁那一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大家呢都很惊讶于他的才华以及天赋，都把他称之为音乐神童。爸爸呢就带着莫扎特和姐姐坐着马车到欧洲各地演出，他们呢在贵族的宫殿教堂里演奏，莫扎特甚至能够蒙着眼睛弹琴，用一根手指弹曲子，连皇帝看了都忍不住说，这个孩子像个小魔术师。后来呢，莫扎特他跟着爸爸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的音乐让人们惊叹不已。有一次他在罗马听了一首非常神秘的圣乐，别人呢都不能够抄谱子，可是当他回到房间里，竟然呢就只依靠自己的记忆力就可以把完整的整首歌整首音乐都给写了出来。虽然呢莫扎特他从小就非常的出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他的一生都在写音乐创作音乐，把快乐和美好送给全世界。所以啊，小朋友们，莫扎特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天赋固然很珍贵，但是热爱和努力才能够让我们的天赋真正的发光。只要你用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志。春秋时期，鲁国有位叫丘的人，他特别喜欢下围棋，一心研究棋艺，成为当时下棋的第一高手。因为他是下围棋而出名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为弈丘。由于弈丘的围棋下得好，又精通下棋的道理，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跟他学习棋艺。弈丘在众多的小孩中挑选了两个，这两个小孩都非常聪明，各有特点。弈丘给这两个孩子起名叫做弈虚和弈实。有一天，弈虚和弈实两个孩子正在下棋，老师弈丘在旁观看，正巧旁边有位吹笙的人路过，悠长美妙的声乐飘飘忽忽地传来。弈虚觉得自己水平比弈实高，很了不起。弈实走神，侧着身子听那声乐。这时正是下棋定胜负的关键时候，声乐突然没有了，弈虚就输给了弈实。还有一次，弈丘为他们两个同时上课，他想让这两个学生尽快掌握下棋的要诀，把自己的棋艺教给他们，就非常仔细地讲解下棋要点。弈实非常仔细认真地听讲，全心全意地听弈丘的讲解和分析，对旁边的事全都不理会。而弈虚坐在那里，心思却不在学习上，他一会儿盯着窗外的田野和树林看，一会儿又听天上的大雁鸣叫。当他向窗外看去，见天上有好几只天鹅飞过时，心里想着，要是现在能有一张弓，几支箭，我就能射下一只天鹅煮来吃，那该多好啊。可是有弓箭也没用，现在是上课时间。弈虚回过神来，暗暗叹气，暂时压下这个念头。不一会儿，他忍不住又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一只天鹅飞过，又萌生了射天鹅吃的念头。直到弈丘讲完全部要点，他也没发现。就这样，本来棋力强的弈虚没过多久就被一心一意学棋艺的弈实超越了。弈丘见了，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学生说，虽然下棋只是一种小小的技艺，算不上什么大本事，但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学不好的啊。专心致志，把心思全放在上面，形容一心一意，思想和精力高度集中。小朋友，只有专心学习才能掌握到真正的本领，像弈虚这样三心二意的学习是怎么也学不好的。我们要向故事中专心致志的弈实学习。
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不会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同学宝宝箱。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就是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那么现在时间就来到了要揭晓今天字谜答案的环节了。今天的字谜题目就是：存心不出门，你说烦不烦？我再重复一次：存心不出门，你说烦不烦？那么这个字它就是闷，闷热的闷，外面呢是一个门字，里面是一个心字，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闷这个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字谜环节来玩魔法箱的所有内容了。另外还想和你特别分享的一个资讯就是，如果呢你最近有关注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Red FM 91.9 中文台的话，可能会发现比较不活跃了。那么就想和你说啊，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呢那个账号它暂时停用了。如果你想继续关注并且实时跟进关于 Red FM 电台的最新资讯的话，欢迎你去关注 Red FM 中文台，那个是我们目前活跃的账号。那么就和你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5点还会有转播新闻以及城市啪啪走的节目环节，继续守着 Red FM。

上午五点，政府同意提高润95汽油和柴油补贴机制的每月标准配额。政府向尼泊尔捐款$1,000,000，并派遣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 SMART 协助搜救行动。沙拉越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同意将昌明惠泽润95汽油补贴计划每月标准配额从200公升恢复至300公升。他说，这项决定将惠及超过1,600,000名享有润95汽油补贴的消费者。另外，在昌明补贴柴油机制下，超过500,000名符合资格的柴油皮卡车及吉普车车主每月可获得最高400公升的补贴。这项措施将从9月1日起生效，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他说，汽油及柴油补贴是惠及几乎所有群体的援助形式之一，包括 M40 及 T20 高收入群体。政府为此承担的开支高达400亿人民币。他今天下午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发表2026年国庆首要献词时，宣布了这项好消息。下来关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的洪灾消息。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派遣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 SMART 前往尼泊尔，协助该国开展洪灾后的搜救行动。首相 Dr.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国家灾害管理局将与外交部合作，负责与尼泊尔政府协调，确保搜救队尽快部署到位。 SMART 团队除了协助马来西亚驻尼泊尔大使馆协调援助工作，确保受灾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外，还负责寻找并接回受灾的马来西亚公民。与此同时，政府还将向尼泊尔捐款$1,000,000，用于援助受灾民众，并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R. Yunuswaran 促请外交部设立一个专门的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在尼泊尔中国边境爆洪中失联的91名我国公民的家属提供直接、定时和持续的最新信息。该中心应配备24小时热线、案件编号，并为每个家庭指派一名联络官，以确保所有家属都能及时了解情况。他也建议社会福利局和卫生部合作，为受灾家庭提供心理社会支持。根据外交部昨晚8点发布的声明，仍有55名在尼泊尔和36名在中国的我国公民失联。为避免重复报告，相关数字仍在核实和交叉核对中。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26号发生大规模爆洪和土石流，搜救行动进入第5天。尼泊尔当局今天警告洪水水位持续升高，并呼吁救援团队提高警戒。法新社报道，尼泊尔国家检

0: 灾管理局今天上午发布警告，拉苏瓦地区的波特科西河洪水流量进一步增加。尼泊尔当局呼吁所有参与搜救行动的人员和岸地区居民提高警惕。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灾难是尼泊尔自2015年地震以来最致命的一场灾害。起因是冰川崩塌，引发大量冰雪与碎屑形成的洪流。根据尼泊尔与中国公布的数据，这场洪灾的总死亡人数已来到750人，并有3044人失踪。换个焦点，受雾霾影响的地区，特别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的地区，以及蓄水池水位下降的地区，正在进行布云造雨作业。副首相 Datuk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这次作业由马来西亚气象局和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合作开展，布城会率先在今天布云造雨，9月3号到5号则会在沙拉越、吉打和玻璃市作业。他指出，布云造雨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才能进行，比如需要视察云的移动方向才能确定目标区域。随着东协南部地区热点活动增加及烟霾范围扩大，东协秘书处已根据东协标准作业程序，自8月27号起针对东协南部地区启动第三级警报。与此同时，环境局通过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持续监测空气质量、热点、天气状况及烟霾发展，以协助相关部门及机构采取联合行动。此外，截至下午1点，沙拉越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危险水平，即西连420点、三马拉汉337点及古晋308点。至于斯里阿曼之路的235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另外12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继续关注烟霾消息。鉴于目前沙拉越的干旱和烟霾天气，建议所有水路交通使用者提前规划行程并提高警惕，以避免发生任何意外。沙拉越河流局主席萨菲阿麦表示，干旱导致河流水位下降，航道变浅变窄，而烟霾又降低了能见度，尤其是在夜间，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建议所有水路交通使用者提前规划行程，避免夜间出行。他还表示，民众可以从水务局办事处获取最新的河流水位信息和咨询服务，以便规划安全的旅程。总部设于新加坡的东协气象中心表示，东协南部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在今天早上达到危险级别。气象中心指出，西加里曼丹、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马来西亚半岛西部以及沙拉越中部和西部的多个空气质量监测站记录到的空气质量都处于不健康至危险级别。在持续干旱的地区，热点和雾霾情况可能继续加剧，跨境烟霾事件的风险依然存在。该中心补充说，预计东协南部地区的风向将由东南风转为西南风。沙巴亚比康隆巴的水上木屋今天凌晨发生火灾，为了安置200多名灾民，也在 Dewan Kampong Likas 和 Dewan Damai 设立了2个临时疏散中心。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Mustafa Sahmud 表示，亚比市政厅已宣布该地区为灾区。在这场火灾中，有超过200栋房屋被毁，造成3名儿童死亡，其中包括一对兄妹。政府已根据第13马来西亚计划拨款2亿 Ringgit 支持实现渔业 现代化，包括更换渔船和使用更环保的渔具。马来西亚渔业局发表声明指出，其中一亿 Ringgit 用于 B 区拖网和肯卡网更换配套补助计划，另外一亿 Ringgit 用于渔业激励融资计划。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大斗陈宏坚今天在沙登马来西亚农业博览园推介了这两项计划。他在推介礼上说，政府提供这两种形式的支持，也让业者能够根据各自的作业需求选择更换设备、改装船舶或购置新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同意提高润95汽油和柴油补贴机制的每月标准配额。政府向尼泊尔捐款100万美元，并派遣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 SMART 协助搜救行动。沙拉越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危险水平。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悠闲的周末
1: ，Precious 陪你城市趴趴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Precious 的可晴，
0: 我是 Hira，
3: 我是 Esty，
4: 我是莹莹。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趴趴走。你好，我是舒慧。今天的城市趴趴走，想和你分享的这个旅游景点，它有"风下之乡"的这个美称。然后呢，这个地方它也是格拉比族的故乡。那么今天会介绍的旅游景点就是沙拉越内陆的高原地区，叫 Barrio 巴里奥。那么我们就先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走进 Barrio， 继续守着 Red FM。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我扮 Gangnam Style
5: Red FM 韩聊风音乐。
6: Wow, fantastic baby.

0: 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2: 我是来自于台南乡下的小孩卢广仲，从小我对古迹就非常有兴趣，小时候第一次看古迹就是到台南的赤崁楼，摸着城墙的时候就会很想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请你跟着 Red FM 的脚步，一起城市跑跑 Go， Let's go！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跑跑走，你好，我是淑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你介绍是 Calabi 族的故乡叫 Barrio，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特别适合 对自然景观、对地方文化，还有对高原的田野生活感兴趣的朋友。那么 Barrio 它其实呢是 Calabi 族的故乡，而且呢有峰下之乡这个美称，它坐落在高原群山之间。根据沙拉越旅游局的资料呢， Barrio 地区它的海拔大约有1200公尺，那么气候常年都是非常适宜的，温度大约介于18到25之间，那么清晨和夜晚的时候 则可能会降到13到15摄氏度。平常呢，空气清新，并没有平时在城市的闷热和潮湿感。那么如果你想要去 Barrio 的话，也建议佩戴外套，特别是要在清晨或者是夜晚外出的时候。那么除了高原景色， Barrio 也有很多特别的农产品，包括凤梨呀、山盐、稻米还有苹果等等。那么其实最出名的就是 Barrio 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 Barrio 这个地方。 我们会先从一些路程，比如怎么样去 Barrio 的方式，还有呢介绍一些当地的地方特色、美食、农产品等等，还有几个值得参观的景点。如果呢你有兴趣去高山、去乡村田野旅行的话，不妨可以去看看今天节目的这个 Barrio 地区。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游鸿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城市跑跑走。今天的城市跑跑走想带你认识了解的就是 Barrio 地区，这个地区它的名字还有风下之乡的这个美称。 Barrio 这个地区它其实呢是 Galabi 族群的故乡，那么在 Galabi 的语言当中， Barrio 的意思就是风的意思，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地方它的别称就是风下之乡。怎么样子可以去到 Barrio 呢？它的交通方式一共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自行开车从梅里出发，开车的路程大约要花费10到14个小时。那么第二种要前往 Barrio 的方式就是呢从梅里或者是马鲁地乘搭 Twin Otter 小型飞机前往，行程呢大约会在45到50分钟之内。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当你乘搭小型飞机的时候，它一次只能够容纳13个人，那么登机之前也需要去量体重还有你的行李重量等等，以确保飞机它不会失去平衡。那么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送给你听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听这首 Fuin and Sam 的每当风起，继续守着 Red FM。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李玉刚的《南迦巴瓦开的花》。你好，这里是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带你认识的这个景点，就是在 Barrio 巴里奥地区。Barrio 呢，它其实是 Calabit 族的家乡和故乡，而且呢 ，Barrio 它也有"风下之乡"这个美称。想和你介绍一些去到 Barrio 必须参观的一些景点。首先就是去看 Barrio 的盐井。Barrio 当地出产的盐呢，跟我们一般在超市、在市面上看到的食盐其实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在 Barrio 地区有天然的盐泉，当地居民就会利用传统的方法，从盐泉里面去提取盐水，然后再经过制作，最后形成了 Barrio 盐。所以你去到 Barrio 的话，不仅可以买到新鲜的山盐，而且呢还有机会去参观当地的盐井和制盐厂，也可以去亲眼看看这些盐它到底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而 Barrio 出产的盐呢也非常的有独特风味，而且富含丰富的天然矿物质。那么除了可以去看看当地的制盐厂盐井之外，还可以去看看 Baturidong 巨石。Baturidong 巨石呢，它其实是一块巨大的岩石，而且呢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Baturidong 它其实是为了纪念一个贵族，这位贵族就是叫 Ridong， 因此呢这个石头才被命名为是 Baturidong。 那么在1993年沙拉越文化局就将 Baturidong 列为了遗产，所以如果你去到那里的话，不妨可以去参观一下 Baturidong， 并且去了解石头背后的那些民族和族群故事。第三点呢，还可以跟你分享的景点就是 Prayer Mountain 祈祷山。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很喜欢看日出的话，就可以去爬一爬这个 Prayer Mountain 祈祷山，登山去看一看美丽的日出，而且还会有云海的风景哦。但是呢，如果前一晚的天气没那么好，或者是有暴风雨的话，就建议你就修改自己的行程，因为呢山路比较陡峭，而且呢主要的道路都是山坡路，所以如果天气情况没有那么好的话，就会非常湿滑，非常危险。整个爬山的攻顶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如果有计划去看日出的话，就可以早一点起床，到达观景台的位置，等待 Barrio 的日出。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我们先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才和你分享更多，继续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那么今天在城市跑跑走的节目就和你介绍认识到了 Barrio 这个地区。它不仅仅呢是 Calabit 民族的这个故乡，而且也是一个盛产凤梨、盛产稻米、盛产盐的一个地方。如果呢你对于自然感兴趣，对于田野生活感兴趣的话，不妨就可以去 Barrio 暂时逃离在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和自然去相处，而且呢也可以去放慢自己的生活步调，感受一下高原的自然环境，体验一下比较朴实简单的生活方式。不管呢是走进稻田认识当地的文化，参观 Barrio 的盐井，还是到祈祷山去看日出，都是可以认识 Barrio 以及那里的人生活的这个方式。如果呢你最近刚好想放松自己，让自己暂时的安静下心来亲近土地，那么 Barrio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跑跑走就介绍到这里为止，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舒慧，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1: Rev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Seven 刘嘉义。

0: 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有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进步，
5: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7: I love Malaysia。
8: 大家国庆日快乐，
9: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10: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0: 选择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好，现在是陈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合作推动经济转型，当局考虑建设诗屋表演艺术中心以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持续的监测烟霾情况，若空气指数污染超过400点，将依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EMA 的指示采取行动。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在国庆日献词中表示，沙拉越将继续迈进，致力于将经济从依赖原材料转型为高科技、可持续绿色经济，并在一个进步的与稳定马来西亚框架下继续发展。这一目标有望通过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沙巴之间的合作与双赢的精神来实现。同时他也感谢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承诺，持续的深化与沙拉越沙巴合作，实现更公平以及均衡的发展，造福人民。此外，沙拉越转型为区域的绿色经济枢纽，努力也继续的获得国际机构的关注，包括亚洲银行开发银行 ADB。 为此他将于下周率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以进一步巩固与亚洲开发银行在绿色经济发展以及丹庄恩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nza 指出，沙拉越政府正在考虑在诗屋建设一座艺术表演中心，以支持该城市的创意产业发展。艺术表演中心的存在十分重要，以为本地艺术工作者提供合适的空间来展现创意、拓展活动。该提议也符合诗屋承办国际级表演艺术活动的承诺，包括已经迈入第12届的诗屋国际舞蹈节。此外，他也鼓励相关的单位向沙拉越政府提交申请，以推动该中心的建设。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是在诗屋主持2026年诗屋国际舞蹈节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将会持续的监测沙拉越境内烟霾情况以及空气污染指数 IPU 的变化。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Unga Ambas 表示，委员会也将与沙拉越及联邦机构合作，以应对当前的局势。此外，该委员会在今日发布的媒体文告中强调，当空气污染指数接近关键水平，即400点至500点时，委员会将与相关的机构展开协调行动，并依据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的指令采取应对措施。此外，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在同一份文告中强调，若空气污染指数 IPU 破500点，政府部门与私人机构的办公室及工作场所或将被指示暂时关闭，为关键服务除外。此举是在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前所采取的临时过渡措施。至于各类活动的举办，除非当局发出特别的指令，否则仍由主办方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延期或取消。与此同时，当局也敦促公众减少户外活动，并在外出时佩戴 N95 口罩。根据东盟专门的气象中心 ASMC 昨日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东盟南部区域共探测到1211个热点，而环境局的发展副总监 Azuri Aziza Sandor 指出，其中1180个热点位于

0: 加里曼丹，18个在苏门答腊，以及13个在马来西亚，分别是霹雳及沙巴各2个，以及沙拉越9个。他表示，目前东盟南部大部分地区正经历干旱天气，西加里曼丹也探测到中度以及至浓密的跨境烟霾，并移动进入沙拉越西部。随着热点活动增加以及烟霾范围的扩大，东盟秘书自8月27日起已针对东盟南部地区启动了第三级的警报。与此同时，环境局也将会持续的监测空气的品质、热点天气状况以及烟霾发展，以协调相关部门以及机构采取联合的行动。此外，沙拉越环境局也继续展开巡逻及防止露天焚烧行动，并全面加强监测易发生露天焚烧的地区，包括森林、泥炭地、垃圾填埋场、农业以及种植园区，还有工业区。当局也严正提醒公众，切勿进行露天焚烧活动。一旦发现该违规行为，公众应立即拨打999通报消防及拯救局，或致电环境局热线18008827272进行举报。掌管河运以及海运事务的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r. Henry Hari Zineb 呼吁沙拉越的海事社区，在当前空气品质持续的恶化情况下，减少在海域以及河流的活动，因为烟霾导致能见度受限，可能增加舵手的作业风险。因此他也建议暂停相关的活动，直至天气与空气品质恢复正常。 Dr. Henry Hari Zineb 是在古晋接受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上述的谈话。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r.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向日前不幸在暴力行径下丧生失乌男童家属致以深切哀悼。他也强调，任何孩童都不应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此外，他也呼吁社会的大众保持警惕，认真看待家庭或者是社区中任何涉及儿童的暴力、虐待以及忽略迹象。他重申，对儿童的保护以及确保他们的安全是全体社会共同责任。同时，他要求各方给予警方充分的空间，以展开全面且透明的调查。Dr. Sri Fatima Abdullah 也不忘提醒公众，切勿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图片或无端揣测，以尊重死者的家属，同时避免影响警方的调查进程。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兼 Sarimbas 议员 Dr. Mohammad Razi Sindan 指出，良好的品德应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写照，从而展现出自身的身份认同。他也表示，身份认同不仅是宗教知识息息相关，更应通过品德、家庭关系以及对社会的态度来体现。他是在 Deva 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强化研讨会闭幕礼时致辞时如此表示。他也指出，研讨会所获得的知识必须付诸实践，以蜕变成更优秀的个体，成为社会的榜样。同时他也呼吁社会大众加强彼此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生活中践行崇高的价值观。共有约70人参加了这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今早在范婆大道第413公里处发生一起夺命车祸，一名男子驾驶的轿车失控撞上路旁的涵洞，导致其伤重身亡。Serato 警区主任 Matthew Mengi 副警监证实，死者为42岁的 Freddy Issa， 事发前在 Serato Awi 参加了一场婚宴，相信是在驾车返家途中不幸遭遇意外。据悉，该起事故发生于清晨约7 11:20，死者当时疑因车子失控冲出路面，并撞上路肩，导致其头部严重受创，并在斯拉道医院逝世。梅丢门义副警监指出，根据初步调查，车祸的主要原因相信是死者无法控制车辆所致，而警方已经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对这起意外展开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合作推动经济转型，当局考虑建设狮屋表演艺术中心以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将会持续监测掩埋情况，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将依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的指示采取行动。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amat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8年的今天，山都望大桥正式对公众开放，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义马木主持开幕仪式。该大桥横跨安邦基地区的山都望河，距离古晋约12公里，距离达奈海滩度假村20公里，距离文丹村约7公里。山都望大桥全长593米，桥面高出水面12.4米，是当时沙拉越最长的桥梁之一。其建设耗资1930万令吉，并成为了推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催化剂。开幕仪式后，首席部长与一众贵宾一同步行跨越该桥，以此作为开幕的象征，随后乘车前往达奈海滩度假村。这标志着山都望大桥正式投入社会公众和道路使用者的日常通行。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进入6:23。是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伦宾陪伴你到晚上的9点钟。好，早上听到我的声音，晚上听到我的声音，昨天听到我的声音，明天还是听到我的声音。那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我们在这几天都是烟霾的状况比较严重嘛，所以呢，在家呢就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最新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好听的歌曲，对不对？那换一个心态，换一个心境，不要在这种忧愁的过程当中呢就过一天了。所以我们想办法的让自己开心起来，心情变好了，那我们的这个想法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也会健康更多的。好，那当然也是要跟你分享时下的最重要的内容吧。哇，说到这个重要内容呢，其实我从早上到现在都在分享。那现在再看一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的网站呢，就还是有三个地区处于非常危险红色的状态。那排名在第一的呢就是西连啦，现在呢就是污染指数达到了436，非常的高。那在整个沙拉越目前是最严重的，而古晋呢是323，撒马拉罕是336，这是目前截至6:20左右，就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指数的网站所发出的内容哦。那在斯里阿曼方面呢，就是属于非常不健康的266点，其他的地区就属于不良黄色的警戒状态。所以但是呢，也是要注意这些烟霾的来袭的问题啦。无论在多少的这个度数呢，指数在多少都好，我们一定要就是减少户外的活动，在近期尽可能的让自己呢避开这个烟霾的天气。好，那在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守着 Red FM。

时的6:37，听过好听的歌曲，有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就知道又是伦宾出现了。好的，我相信这首背景音乐啊，已经成为我的代表性了，是不是？蓝色啤酒的啤酒海，来自黄玉玲的一首歌曲啊，但是这个是他的背景音乐，但是我觉得也蛮好听，有机会呢我就播一个完整版的给大家好了。那在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白安、白色、胡夏、爱上了，都是电视剧的插曲。再来一首呢，与君相依呢，是赘婿的电视剧插曲。听完这首歌来跟你分享一些关于眼买情况的保健专讯。早上其实分享过了，但是下午的这个时间，傍晚时间呢，眼买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务必要重新的再提醒大家，让大家更深刻的印象如何去照顾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无论有没有烟霾啦，就包括现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第一个多喝水。为什么要多喝水呢？因为水可以加速我们排尿出来，那就可以把这个毒素给排出去。所以我们呼吸也好，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包括就肯定空气也会进入这个口内或者是鼻腔的，所以进入我们身体里头呢，就会有这个毒素残留。多喝水呢是可以就加速排毒的，这是根据科学研究的确是有这个种情况存在。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根据专家的建议，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多吃柑橘、猕猴桃、西兰花等等。为什么？因为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当然对抗烟霾呢，就会因为烟霾会引起身体发炎嘛，所以这些增强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抗氧化的食物呢，可以多吃蓝莓、葡萄、西红柿，因为它们富含花青素还有番茄红素，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选择清肺的食物包括了白萝卜、百合、银耳啊，这平时我也是有把它当成煮汤的材料，因为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啊，就是保持黏膜湿润，也可以缓解咳嗽不适的。好，再来还有可以补充 Omega 3， 多吃三文鱼、亚麻籽、核桃，可以降低体内炎症的反应，也可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最重要的呢，就是在近期啊，请少吃辛辣煎炸的食物，因为这些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负担，加上烟霾来袭都会有影响的。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将会进入天国福音，还有的就是下一个小时进入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守着 Dread FM。

各位听众平安，教会今天庆祝常年期第22主日。在上个主日的福音中，主耶稣立伯多禄为教会的磐石，并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本主日，主耶稣首次向门徒们预言他的受难，并教导他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士们受到许多的痛苦，并且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在这之前，主耶稣也曾经向门徒们提及他的死亡，但都以间接迂回的方式，比如日子就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窃弃时，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以及约纳沉在大鱼的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既然伯多禄已经明认他是摩西亚，因此主耶稣便预言他将受难和复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必须是为了要成行天父的旨意，并且也是要照着经上所说的方式受苦受难。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谴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伯多禄对主耶稣的谴责透露出自负和无知，好像他比摩西亚更明白天父的旨意，但其实他并不了解主耶稣身为摩西亚真正的意义。主耶稣斥责伯多禄为撒旦，要他退到后面去，因为门徒只能跟随主，而不能带领主。磐石伯多禄以人的眼光看待天主的计划，因而沦为天国的绊脚石。一直到等到耶稣的复活之后，他才明白摩西亚是受苦的仆人。于是主耶稣便要求门徒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也是做基督徒的先决条件和特色，因为谁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主耶稣的苦难及复活，完全阐明了丧失性命以获得性命的真理。他也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要同样走上这一条去解自己的路。人纵然赚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或者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因为将来人只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一一偿报。主耶稣刻意拉抬门徒们的视野，带出末世永恒的幅度，说明人若为了现世的利益和财富，
却丧失了永生的幸福，才是最愚昧的。而弃绝自己忠信地跟随耶稣的门徒，在末日必要领受永福的赏报。在今天的读经二中，保禄中途请求我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而拒绝自己，才能将自我完全的交付，成为悦乐天主的祭品。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信徒，必蒙受圣神的光照，充满属神的洞见和智慧，而能明确地辨别主的心意，借着他行他所喜悦的事，迈向成全的境界。在读经义中，耶勒米亚先知由于反对波斯湖而先知这位假先知司祭无罪入狱，因此满怀愤恨不满之情向上主自白：上主，你引诱了我，我让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诱，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终日成为笑柄，人都嘲笑我。上主的话为我日日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因由。耶勒米亚先知为了坚持上主的道，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然而他却没有因为这些磨难和人性上的情绪反应而低头妥协，反而燃起更强大的心火，要坚持先知的使命。贾斯沃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烧，蕴藏在我的骨髓内，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上主也与他同在，好像是一位孔武有力的战士，迫害他的人就失败，且将蒙受永不磨灭的羞辱。但愿圣神的火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燃烧起来，使我们能以属神的眼光明辨天主的计划，并弃绝自己的私欲，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凡事寻求彰显他的光荣，以走上成全的道路。天主保佑。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尼哥。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歌。好，在今天晚上的时间段呢，很开心，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就会有我陪伴你一起来聆听经典歌曲。那在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则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大家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就是对我们 Red FM 的支持，还有呢在面子书上的关注。那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面子书搬家了，最新的面子书的名字，请大家记得就是 Red FM 中文台，这是我们最新的。之前有一个就是 Red FM 91.9中文台的面子书已经不再使用了，当然是因为涉及到一些直播还有就音乐版权的问题，当然这个就不多说了。就重要的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搬家，所以大家赶快去关注 like 我们新的 Thread FM 中文台面子书。同样的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节目呢，是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点歌帖子所让大家留言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是没有点歌的环节哦，大家不要信息进来啊，所以我们会播出的是在8月9日发的点歌帖子的所有歌曲，一直持续播到完毕为止，我们再重新开放新的点歌帖子。那同样的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歌曲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就比如说换其他的版本演唱，或者是呢不同的歌手，或者是同一个歌手换其他的歌曲，实际的情况呢以播放的时候为准，那有可能是考量到曲库或者是版权等等的问题啦。好，今天晚上呢要开始节目，继续的就要播出的歌曲，有的就是 Ethan John 点唱唐尼望着天空的女孩，英英冠点唱邓丽君小城故事， Dion Mina 就是美里的 Adieu， 就 Adieu 应该是 Adieu 啦，就珍妮的海边的故事，新山的顾志祥点唱林淑荣的小贝壳之恋，还有呢就是西湾老街的国勇点唱罗世峰版本的愁无语。守着 Thread FM， 我是冷冰。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4: Red FM 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伦斌，进入7点21分，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跟你分享经典歌曲的一些内容。经典歌手或者是经典歌曲或者是这部电影啊，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的都可以跟你分享哦。好，那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罗时丰这位歌手啊。罗时丰呢，在我的个人印象当中，我最早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呢，是另一个结局。那时候的想法是，诶，不是李茂山无言的结局吗？所以就突然间怎么会有一首叫另一个结局，那所以之后去听一听，哦，原来是跟林雅慧合唱的，所以我对罗时丰最早的印象是因为这首歌。后来呢，他在80年代除了这首歌以外，还有很多歌曲啊，就陆续的发行，还有一张就是《一生一世的爱》，那也是其中一个我比较有印象的。那我记得我家里好像是有这张唱片，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一点点。那说到罗时丰呢，他在1968年出生，然后呢就一直到80年代开始就活跃于这个乐坛呢、啊，在当中呢就有非常多的歌曲陆续的就登出了，就出现在我们的歌曲库当中，就大家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所以说到罗时丰呢，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啊。他除了包括有我们华语，还有呢就是台语、客家语的歌曲都有。那他本身呢还有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熟悉了，但我有听过台湾的朋友就说他叫大牛哥。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叫，但我台湾的那位朋友呢，他是非常喜欢罗时丰的，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啦。好，那在接下来呢，要继续播出经典的歌曲，有的就是新加坡的许贤芳点唱文章的一首1989年的《望天》这首歌曲，董华仔点唱李彩霞版本的《惊情》，吉隆坡的 CP Lai 点唱原野三重唱的《我希望我希望》，还有呢再来的就是四里街的霍妹点唱雨天真情真爱，美丽翁真真点唱黄小军《明日天涯》。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Red FM 7:46，你好，我是伦斌。那些年那些歌，经典歌曲陆陆续续的播出给大家，是不是听得越来越开心呢？那接下来呢，跟你分享一组歌手。说到刚才听的歌曲，原野三重唱呢，是一位非常不是一位，是三位非常帅气，然后声音又非常好听的男子组合。那他们呢，就是有男高音、男中音和男低音三位大哥所组成的男子美声三重唱。那我对他们最早的印象不是这首我希望我希望，而是另外一首歌叫船歌的。其实说到船歌，他的这个就不无论是我希望我希望或者是船歌啊，他每一首歌曲基本上就是那种非常优美声线的高中低的声音在合在一起。所以我曾经也是因为参加学校的这个和声比赛呢，就有去看了他们的歌，而不是看，是听他们的歌曲，那就当作是一种学习。所以后来呢，就代表学校参加省级的比赛呢，获得了全省的第三名。哇，这是我当时在中学时期非常开心光荣的事件，甚至这个证书呢还保留着在我的这个书夹里当中呢，就当时获得第三名的那种光荣感。所以很难想象伦斌不会唱歌，但是曾经参加过这个和声，就是美声吧，就参加美声的团体。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播放经典的歌曲，就有来自四里街的毛连青点唱黄清源我该怎么办，新山的张熙来点唱凤飞飞你家大门，冯志强点唱黄贝玲哪里来的你，莉莉来自伦乐的莉莉就是要点唱人生一条路，那这首歌曲是林淑荣的版本。还有呢，就是有的是 Helen Gui 他点唱的是陈百强一生何求的粤语歌曲，守着 Red FM。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

0: 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珍妮格。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8:07，那些年那些歌，有的就是伦宾在线上。好，听完一首陈百强《一生何求》，哇，我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啊！不只是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意思，还有呢，陈百强在1989年唱这首歌时候，是因为《义不容情》这部连续剧的。那这部连续剧对我最大的印象，不只是因为这首歌，还有呢，就是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明星，比如说温兆伦、刘嘉玲，还有周海媚，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那周海媚其实就是后来演《倚天屠龙记》的周芷若啊，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义不容情》呢，也是在后来获得了全球最多华人观看的连续剧及奖。那在这部连续剧当中呢，就故事起伏非常多，所以你的看这部剧的情绪，哇，真的是非常多出现在其中。好，那其中里头还有一首就是片尾曲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搭配上主题曲就是《一生何求》，这部剧呢就为什么能够火爆全球华人的圈子。好，在接下来呢要继续跟你分享今天晚上要播出的经典歌曲，有的就是来自印尼的阿莫洪点唱谭顺成《老子有钱》，来自萨姆拉汉的江美兰以及吴一康仲点唱唐尼再握你的小手，十角威严港的温大妹点唱张小英谁能替我传心意，张妹妹点唱龙飘飘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这首歌词是想你想你我想你。好，那稍后时间就来听一听咯。还有最后要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的，就是来自古晋郑嘉丽点唱的张雪中为什么离开我，更多经典尽在 Red FM。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非常快啊，就已经播了将近要90分钟了，来到8点28分，依然要陪你来聊一聊经典歌曲以及经典的歌手。说到刚才前面有播的一首歌，我该怎么办，来自黄清源大哥的。黄清源呢，在近期呢也有一些新闻可以跟你分享，在他现在的年纪已经是年过八旬，就是81岁了，但是呢在唱歌方面还是非常的中气十足。日前呢，他就在新加坡的一个歌台当中献唱，哇，唱歌的中气十足以外，还获得了现场的满堂喝彩啊。而他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从家里呢就是乘搭地铁就去到歌台现场的，所以呢他也是非常受欢迎，让大家呢都觉得他是平易近人，唱歌又非常好听。到现在黄清源最早的时候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包括今天不回家、曼丽啊，这些都是他曾经唱出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那记者曾经就有问他说，诶，为什么他要搭公交呢？不是用这个私招车或者是坐车子回去？他说趁着还能走的时候就多走走。诶，这个新闻呢可以在前两日的一些就是网络上给搜得到的。好，在接下来呢要继续播出大家点唱的歌曲，首先呢要先播的就有郭瑞雄点唱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也是1989年的一首歌曲啊。哇，今天晚上好多1989年的歌出现哦。还有 Jenny Gong 点唱的歌曲呢，因为版本还有这个歌手都没有，所以点了一首罗宾午夜的心情送给你。古晋的 Shelly Liu 点唱的是崔萍版本爱的故事，同样的他要的版本是李茂山，但是也是在曲库当中没有啦，所以就选了崔萍。古晋的郑宇恒点唱李茂山想起往事，再来一首歌曲就是诗屋的董佩珍点唱的李君心中喜欢就说爱，守着 Thread FM 那些年那些歌。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Right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些年那些歌，这个频道依然是每个星期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最经典的陪伴。那当然今天晚上听过非常多好听的经典歌曲，都是来自大家在之前指定时间发的点歌帖子底下留言的点歌。好，那当然今天晚上还是有一点点时间，所以我呢就少说啊，就尽量的让大家多听一些歌曲。有的就是来自古今的张淑玲点唱林淑荣的《我怎么哭了》，还有玛丽哈温武俊就点唱了罗宾的《何必留恋》。那再来的就是古今的庄心花点唱的是李毅《我有一个谜》。守着 Dread FM， 明天早上六点到十点依然会有伦宾陪伴你在频道上哦，晚安。

如果你发现附近有人遭到家暴，或者有儿童受到虐待等等的事件，那么可以通过关爱热线来做出举报。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秘书长纳都马兹雅呢，就强调家庭暴力是社区组织目录需要认真看待的问题，任何知道虐待或家暴案件的社区成员可以向社会福利办事处、警察局、邻近的医院，或是通过关爱热线15999或 WhatsApp 至019-261-5999举报。他是在事务主持沙拉越社区组织目录推展礼以及2024年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爱心车队活动上致辞时说，社区组织目录主席以及成员是最接近社区的人，是有关当局特别是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在处理社区面临虐待、忽视以及暴力问题时的耳目。今日随着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沙拉越社区组织目录推展之后呢，社区组织目录的负责人在协助社区中需要援助的目标群体时，将用它来作为参考文件。他也透露，社区组织目录将扩展至马来西亚所有地区和州属，以便更容易获取相关信息，更快速地采取行动来帮助有需要的社区。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来到三点到四点钟的山东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很开心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还有你的陪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总喜欢在每一个月开始的时候会给自己许下很多的愿望，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个月呢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一定要改变什么习惯，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可是呢，来到月尾的时候，我们又开始问自己，这个月的我做得够好吗？如果答案是不够好，我们就会觉得很失望。如果还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完成，我们又开始责怪自己。其实我很想告诉你，人生不是考试，它没有所谓的100分。所以在今天凌晨，我不想和你聊这个八月份你失去了什么，也不想和你聊还有多少目标没有完成。我更想和你一起回头看看，这个八月份的你是不是已经很努力的生活了？如果答案是有，那么我想告诉你，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却忘了自己已经比昨天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成熟，也懂得更爱自己了。所以今天凌晨就让我们一起和八月说一声谢谢，然后把那个美好的自己轻轻地带到九月份。

有人说，成长不是在得到的时候，而是在学会放下的时候。如果这八月的你过得很开心，我想恭喜你，因为你一定留下了很多值得珍藏的回忆。那么如果这八月的你过得并不容易，我也想抱抱你，因为能够坚持到今天本来就已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不要总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才算是成长，因为成长也可以是你终于学会早一点休息，成长也可以是你终于愿意原谅过去的自己，成长更可以是你终于明白不需要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这个八月份，你有没有学会慢下来一点？有没有开始好好照顾自己？有没有对自己多了一点的温柔？有没有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谢与珍惜？如果有，那么这个八月份他已经送给你最珍贵的礼物了。所以请你不要小看这一些的小改变，因为他们都会慢慢变成更好的你。

很快的时间快要接近四点钟了，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是不是还藏着一些的遗憾，也许是工作上的不顺利，也许是一段来不及挽回的关系，也许是那个没有完成的梦想。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人的故事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总会留下几分遗憾，也总会经历一些的失望。可是呢，我想请你记住一件事情，不要把所有的不快乐都带到明天。当然，我知道人生不是按下重新开始的按钮，一切就能够重新来过。可是啊，我们却可以选择不要一直停留在昨天。如果这八月有让你流过眼泪的事情，那么请你相信，那些眼泪并没有白流，它一定教会了你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这八月份有让你感到幸福的时刻，也请你好好的收藏它，因为它会成为未来的你在难过的时候想起的一份温暖。所以此时此刻，我想邀请你在这凌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些来不及完成的遗憾，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还有那些让你觉得很累的情绪，都轻轻地留在八月份吧，因为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现在在收听的是 L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

喜欢重新开始这四个字，它不是因为过去不好，而是因为未来还值得期待。很多人会问，如果已经30岁、40岁、50岁了，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吗？而我的答案一直都是来得及。因为人生从来都不会规定我们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事情。花有花开的季节，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请不要因为自己的脚步比别人慢了一点而感到焦虑。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你走得多快，而是你有没有放弃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有人问我们应该把什么带到明天？听听我的答案吧。把你的善良带走，把你的勇气带走，把你的笑容带走，把那些被生活磨练过以后依然温柔的自己也一起带走。至于那些不属于你的遗憾，那些总是让你否定自己的声音，还有那些让你一直不快乐的事情，就请你把它们轻轻地放下吧。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不要总是问自己我还缺少什么，而是多问自己一句，我已经拥有了什么。也许你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又或者你拥有一个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自己。这一些呢，都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所以请不要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风景，因为属于你的花也会在属于它的季节盛开。

0: 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不管有没有治水，我们平时都应该节省用水。
1: 洗澡的时候尽量用淋浴，不要泡澡。洗手、洗涤蔬菜水果和洗碗可以用盆洗的方式，因为开着水龙头不间断的冲洗非常浪费水。
0: 洗菜、洗碗、洗器皿等等，不要长时间冲洗，尽量用小水量洗涤。
1: 洗衣机存满衣服的时候才洗，并且把最后一次用的水留下来，作为下一批衣服的洗涤用水。洗衣物的废水可以用来冲洗厕所、拖地、冲洗拖把、垃圾桶、沟渠等。
0: 在洗澡的时候，先把身体从头到脚淋湿，然后才涂抹肥皂或沐浴露，最后才一次性冲洗干净。洗脸、刷牙的时候，尽量使用脸盆或者是杯子，不任由水龙头一直开着。
1: 尽量一水多用，用淘米水洗碗筷可以去油又节水，用洗菜水浇花、洗车，洗脸水用了之后可以洗脚，然后冲厕所等等。
0: 珍惜水源，节省用水。

糖作为碳水化合物，是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直接能量来源。它存在于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当中，如米饭、面食、面包和薯类等。水果存在果糖形式的糖，牛奶也存在乳糖形式的糖。除了以天然形式存在，糖还用来制作或加工在食品当中。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导致能量摄入过多，从而增加体重并导致肥胖的问题。对此，卫生部传授七招，鼓励大家减少摄取糖分。首先，喝白开水最为关键，而不是含糖饮料，如碳酸饮料、三合一饮料或泡的饮料。限制糖类或糖衣蛋糕或者是饼干的摄入，避免在摄入主餐和睡前食用高糖零食。还有的就是选择标记低糖或无糖的产品，购买之前先阅读标签，避免食用在成分表开头列出糖的产品。摄入水果作为甜点，以取代蛋糕、饼干和粥等含糖的食物，在家自备或烹饪食物或饮料，以控制糖的使用。如此一来，大家就可以减少摄取糖分，避免导致肥胖的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两个小时的生动灵全部打烊的加点不一样也来到了尾声，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还记得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聊的是慢一点也很好，后来呢我们学习休息不是偷懒，我们也一起谢谢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还有珍惜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而今天我们终于来到八月份的最后一夜，所以我谢谢你陪着节目走到八月，也谢谢你陪着自己走到了今天。最后呢，我想把这样的一段话送给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愿你能够带着善良走向未来，带着希望迎接明天，愿你能够允许自己偶尔不完美，却永远不要否定自己的努力，愿你所期待的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如约而至。如果这八月的你过得很好，请继续幸福；如果这八月的你过得很辛苦，也请你不要放弃，期待九月份。因为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从来都不是昨天，而是我们还有机会去迎接明天。所以请相信，总会有一束光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你而来。接着我们不需要把最完美的自己带到明天，只需要把那个依然愿意热爱生活的自己轻轻的带到九月份就已经很好啦。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整个八月凌晨的陪伴，愿你平安喜乐健康，也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被这世界温柔以待。我们就在九月再见。你

0: 人们常把牙齿作为衡量健美的重要标志之一。牙齿具有一定形态的高度钙质的组织，有咀嚼、帮助发音和保持面部外形的功能。这时候我们就请黄克之牙科医生和我们来谈谈，当有蛀牙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克之牙科医生。当有蛀牙时你们该怎么办？通常蛀牙刚开始的时候都比较难察觉得到，多数的人会发现自己有蛀牙是因为经常有食物卡在牙齿里，或者他们看得到或用舌头感觉得到。当蛀牙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不会有什么痛，这时你只需要简单的补牙。一讲到补牙，很多人一定会想知道补白色的或补银色的比较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太详细的探讨。当然呢，补白色的在美光下比较占优势，而补银色的就没那么好看，一开口笑嘴巴满着亮亮的铁。不过如果在口腔环境非常良好的情况下，补白色的只能够耐3到10年，而补银色的呢却能够耐10到20年。一般上大多数人会等到牙齿开始痛了才会去找牙医。当你只有轻微的牙痛时，比如你在吃东西，尤其是比较冷或甜的，会有敏感疼痛，表示这颗牙齿已经蛀到够深了，需要马上填补。可是这样子的牙齿通常还有得救。假如你到这时候还不马上去找牙医，这颗牙齿肯定会蛀到更深，蛀到牙根里时就会开始无时无刻隐隐作痛，导致你无法入眠，或者吃到热的食物很疼痛。那时这颗牙齿就需要更复杂深入的治疗。一般人牙痛就先想到要拔牙，因为这是最快解决痛的方法，也是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但是您并没有想到失去牙齿的后果。其实失去牙齿会造成牙齿跟牙齿之间的空间变更大，令食物容易塞入，这会引起牙周发炎和蛀牙形成。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的烟霾情况预计仍将延续数日。沙拉越总理有信心，联邦与沙拉越沙巴的合作可加速区域的经济转型。河流运输工具的用户受助在当前的烟霾天气以及河流水位降低的情况下，妥善规划行程，并提高警惕。沙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 NREB 发文告指出，若跨境生物的物质焚烧活动持续增加，沙拉越的烟霾情况预计仍将延续数日，而这一项现象将与我国造成影响，预计将在9月结束的西南季风有关。在西南季风期间，本区域持续的吹着稳定的西南风，这可能带来跨境烟霾，影响沙拉越的环境空气品质。有鉴于此，沙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提醒公众，在炎热干燥天气下需采取防护措施，包括摄取足够的水分，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以及在外出时佩戴口罩，特别是高风险群体。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ong Openg 有信心，联邦与沙拉越沙巴领导人之间所秉持的双赢精神，可加速区域经济转型，为高科技可持续的绿色经济。他表示，这份信心源自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承诺，持续的深化合作，以在沙拉越和沙巴实现更公平与均衡的发展。此外，沙拉越总理也在国庆日献词中呼吁人民维护和平与和谐，并珍惜多元种族与宗教的团结。同时，沙拉越转型为区域绿色经济枢纽的努力也持续地获得国际机构的关注，包括亚洲开发银行 ADB。为此，他将于下周亲自率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以进一步巩固与亚洲开发银行在绿色经济发展以及丹中恩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沙拉越总理坚信，强化经济与资源价值链将提升收益，并支持沙拉越的可持续发展。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经济学者 Dr. Dizu Anzuan Husaini 表示，通过双民补贴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恢复燃油补贴配额，将给消费者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体现国家财政管理的高效性。他说，部分补贴配额的恢复显示政府的财政压力仍可在可控范围内，而燃油补贴配额的增加也缓解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压力，特别是在对需要长途通勤上班的人士而言。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日在布城发表国庆日的献词时，正式宣布约有1600万名用户将通过昌明补贴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享有每月300公升的 RON95 汽油补贴配额。此外，超过50万名柴油车主可每月享有400公升的柴油补贴配额。沙拉越河流局 LSS 主席 Dr. Safir Ahmad 提醒使用沙拉越河流运输工具的民众，应在当前的干旱与烟霾天气下妥善规划行程，并提高警惕。这是因为干旱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下降，而烟霾则限制了能见度，使夜间情况更具挑战性。因此，他建议人们尽量的避免在夜间航行。此外，他还劝告民众减慢船只或轮船的航行速度，以降低事故的风险。目前笼罩沙拉越部分主要河流的烟霾已严重影响能见度，这进一步的增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用者的面对风险。 Dr. Safir 指出，沙拉越河流局将持续的监测河流情况，并通过全沙拉越各区域办事处展开执法行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数字部发文告宣布，政府昨日起分阶段推出全民人工智能计划 AI Untuk Rakyat， 目标是汇集10万名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参与者需完成6个学习模块，方可获得为期3个月的免费订阅，是使用者多种精选人工智能软件，相关模块包括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安全、全民智能代理以及全民云端。符合资格的参与者还可使用本地与国际科技供应商提供的多项人工智能工具。该计划旨在帮助青年提升创造力、生产力与数字技能，符合在2030年前建设包容性人工智能的国家愿景。而对此有兴趣的青年可通过 Rakyat Digital 网站报名。沙拉越将继续推进本地的绿化工作，目标是在2030年前再追加种植5000万棵树。这项努力也通过沙拉越森林局 JHSS 与一家银行机构的最新合作来的进一步强化，而双方联手在 Sava 森林保护区展开了种植1200棵本地优质树木的计划。所种植的树木品种包括风车果树、恩卡棒、路易斯及龙脑香嘎布。这些树种不仅具有极高的生态与价值，更有助于丰富该森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沙拉越森林局发文告指出，上述的计划也是持续恢复森林区域的一部分，同时也加强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此外，此举也为了2026年至2030年期间的马来西亚绿化运动 2.0 贡献一份力。此前，沙拉越提前一年完成2021年至2025年期间种下了3500万棵的树目标。国境警方本月25日至27日展开了特别过滤行动 OPDABISCAS， 成功逮捕了21名涉案的毒品活动人士。国境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表示，警方还在行动当中起获了 6.57 公克冰毒、 3.413 公斤大麻以及55毫升疑似毒品液体，总值约20850令吉。昨日上午，斯里阿曼扎兰格加道的格加道大桥附近发现一名华裔青年沉尸河中，死者证实为现年19岁的 Pham Hau Wee。 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于昨日上午8时49分接获民众的投报，随后派员赶赴现场。消拯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死者漂流在河中，即随机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下河，合力将死者的遗体拖至岸边。而不幸的是，经现场的医护人员检查后，证实该名青年已

0: 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9年的今天，随着拿督阿玛廖纳林奇敦朱家呼吁将加博打造成沙拉越中部地区的重点发展核心，沙拉越中部地区的开发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这项呼吁是他配合州级国庆日庆典，在主持加博民众会堂开幕仪式时提出的。他指出，加博内陆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并建议制定一项综合发展总蓝图，以确保各项建设能够有序推进。此外，他还提议成立沙拉越中区发展及协调机构，以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他强调，加博民众会堂不仅见证了沙拉越持续不断的进步，也有潜质成为推动加博未来发展的催化剂。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听过吴英英月落乌啼、林黛热烘烘的太阳、佚名的鸳鸯梦，还有刘韵想不通，四首歌曲开启今天早晨伦斌陪伴你到十点钟的时光。早上的时间看到这个烟霾的天气状况还是非常的糟糕啊，所以呢，如果是在今天虽然说是假期的期间啦，但如果可以就减少户外的活动，尽量的就是在室内或者是在空气状况非常良好的情况下进行你想要进行的假期。好，一样的报章上重要的新闻，在今天早上的音乐早点要继续分享给你。来看报章上的其中一些头条内容，在报章上有的就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空气污染指数若破500点，将非必要的领域需要关闭。另外的头条就说到首相国庆送六大礼，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把这个内容给分析跟大家来讲一讲。再来还有的一则头条内容就说这个浓浓的烟霾啊笼罩，晋汉连空污染指数破300。我们来看最关键的就是沙拉越目前发生的烟霾状况哦。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就说，根据相关的指南呢，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除了必要服务领域之外，政府及私人领域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必须关闭，直至国家关灾难管理委员会啊，就是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该会将会密切关注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烟霾还有空气质量的恶化情况，而目前已经与相关区域及联邦机构合作，采取相对的这个应急措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烟霾情况。针对官方、私人、社区组织或其他单位举办的这个活动、节目、仪式或各类活动，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澄清，目前是否如期举行、展延或者是取消啊，仍然是由主办单位自行决定，除非当局另有发出具体的指示。不过该委员会也强烈的促请主办单位以及公众在决定举行或参与任何活动前仔细的考量当前空气污染指数、烟霾情况以及相关的健康风险，尤其是户外活动。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段依然有好听的音乐要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稍后时间继续陪你阅读报章上的新闻内容。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冷冰，6:35。好的，在今天早上依然是我的声音。我相信从星期五开始一直连续到现在，基本上不是早上就是晚上听到。当然今天早上陪伴你，明天早上依然是有我，所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听过的好听音乐，有的就是黄大臣的渔唱，是不是很熟悉的一把歌声呢？包美顺长空下的独白，优雅我到海边送夕阳，姚苏荣的喜相逢，尽在刚刚播出的歌曲当中。好，回到频道上，继续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昨日的国庆日首要献词当中就宣布落实了6项惠民政策，包括了将布地95汽油的配额从每月200公升恢复到300公升，以及把豁免执行电子发票的门槛从年营业额100万令吉提高至300万令吉。他也是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出席由团结部主办的国庆献词活动时也预告，若国家的财政情况允许，政府将在9月16日、马来西亚日以及10月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将带来更多惠民的好消息。而宣布的六大核心政策涵盖了各源流学校、青年小商贩以及中小型企业，将在今年的9月1日落实。那具体的内容呢，还包括了就是柴油的补贴提升至400公升，增加学校维修拨款10亿，数字化公共医疗，放宽电子发票豁免这个门槛，还有微型贷款以商贩津贴加码。另外呢，就是免费订阅 AI 应用程序，全民的 AI 计划，给予18至30岁的青年。好，接下来一则新闻就是关于沙拉越这个干旱天气啊，将会持续的至明年。沙拉越也将加强措施保护这个水供问题啊。受到厄尼诺现象影响，沙拉越的干旱天气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而沙拉越政府已加强各项缓解的措施，以确保全沙水供持续。根据了解，部分水源的水位正在下降，不过主要的水供水坝包括文俄、格鲁古，还有就是阿沙吉林以及西卡，这些水坝水位呢目前是处于正常水平的。沙拉越乡区水供局辖区的一些依赖小型河流作为水源的地区则较容易受到水位下降影响。沙拉越公用事业以及通讯部也与沙拉越乡区水供局，就是包括了沙拉越水务公司，就密切监督原水取水站的情况，并加强应急措施。针对持续的干旱天气，各项应对工作也与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气象局以及沙拉越能源有限公司等主要机构进行协调的。而作为协调的应对措施一部分，人工降雨行动暂定于9月3日至5日进行。那我要是这个天气以及大气条件是否适合以及允许的，以协助补充水源。长期来看呢，当局也认为必须采取策略性的措施，增强的就是沙拉越水安全以及应对持续干旱天气的能力。同时也是提醒大家一起来共同在这个干旱天气当中妥善管理现有的水资源。民众若有任何24小时水供查询或需要援助，可联系沙拉越乡区水供局或者是水务公司，以及拨打1300-88-2020 1300-88-2020。而这个联系方式呢，将会从9月1日起生效。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6:50，听过的歌曲有邓丽君《美酒加咖啡》，早上来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是不是非常不错呢？当然就不要饮酒啦。还有呢，就听过了是罗宾《爱之锁》，李永平《暗淡的月》。那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冷冰陪伴你来阅读报章上的新闻。好，说到沙拉越政府呢，就原定在加伯举行的第69届国庆日沙拉越籍的庆典集会啊，因为烟霾的笼罩就被迫取消。沙拉越总理纳都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就指出啊，尽管今年无法举行有关的集会，人民仍然是珍惜长期享有的和平与和谐，并将继续的维护多元种族还有就是宗教社会的团结。他是在配合第69届国庆日发表致辞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也形容马来西亚就如一个大家庭，为各区域提供共同的庇护。沙拉越参组马来西亚63年来，在经济以及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建设先进、包容以及永续的未来。他也说到沙拉越的年度收入较十多年前增加超过一倍，2024年取得创纪录的142亿令吉收入之后，2025年也取得125亿令吉，展示了沙拉越经济基础日益稳固。那随着油气开采资源价值链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继续的发展，沙拉越的收入仍然是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而沙拉越成为国内最大的棕油生产区。另外，沙拉越在稻米生产方面也具有成为国内主要产区的潜能。目前私人界以及中国云南大学正在瓜拉巴南合作研究多年生稻，这一种就是稻米收割后能够重新生长，无需再次播种。同时，阿邦卓哈里也表示，这些经济优势为沙拉越在2030年前发展成区域或进步的经济枢纽带来希望。同时，他也感谢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承诺，联邦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沙拉越及沙巴合作，推动更公平以及均衡的发展。他相信，在联邦、沙拉越与沙巴领导人秉持互利共赢精神下，各方能够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在让沙拉越稳定及进步的马来西亚框架下持续的前进。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再送给你两首歌曲，唐尼《云儿知道你是谁》，王威翔《踏上回乡路》，守着 Thread FM， 下个小时将继续陪伴你的是冷冰。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宣布六项措施，及时解决人民的生活成本问题。当局已经在空气污染指数150级以上的地区布云造雨。尼泊尔洪灾灾区可能爆发疫情。萨拉姆雷西马达尼，国庆日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今天的国庆日，首相达特苏亚纳伊布拉欣敦促全民必须全心全意，继续保有独立精神，各个族群团结一致，共建国家，捍卫权力，伸张正义。他说，独立不只是关乎体制或者是国家本身，更重要的是确保每一位马来西亚人都具有真正的独立精神。如果想要从废墟当中重建，则必须将独立精神植根在内心。首相昨天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发表国庆日献词时这么表示，现场还有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以及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l Asri Abu Bakar。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宣布六项措施，及时解决人民的生活成本和日常压力问题。这六项措施从明天9月1号起生效。六项措施关乎燃油补贴、学校维修、人工智能、医疗保健数码化、电子发票以及微型融资。虽然多项措施已经落实，但是不表示所有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人民还在面对生活成本方面的挑战。首相昨天宣布可以暂时缓解生活压力的措施，受惠对象包括学童、青少年、家庭主妇及母亲们。首相宣布政府将把各类学校的维修拨款增加 50%， 从现有的10亿ringgit 在明年增加到15亿ringgit。 额外拨款将提供给国民学校、国民型华文及淡米尔学校、宗教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教育部下个月起将走访每一个县区，审核每一项学校基础设施的维修申请。另外，从明天9月1号起 ，RON 95燃油补贴的每月配额将从200公升恢复到300公升。早前这项燃油补贴配额是从今年4月1号起，从原本300公升调整到200公升。如今补贴配额再次调整，恢复到300公升。首相说，这项决定将惠及超过1600万名 RON 95燃油补贴受惠者。首相宣布的第三项措施和全民人工智能计划有关。这项计划提供18岁到30岁凡是完成指定课程模块的10万名的我国青年，将获得为期3个月的 AI 应用程序免费订阅服务，其中包括 Elmo Chat、 Gemini Enterprise、 Wonder Clip 和 Moon Run。而在第四项措施下，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拨款10亿ringgit 用来提升公共医疗领域的数码化效能，这包括在150家医院以及2000多家公共卫生诊所设立电子病历系统，并且建立互联网连接。至于第五项措施，政府将把电子发票豁免门槛提高到每年300万 ringgit， 同时将今年的微型融资额度增加到60亿 ringgit。第六项措施则是将设立总额2亿 ringgit 的民生福利拨款，以援助小贩、小商家、夜市摊贩以及居家创业的母亲。当局已经在空气污染指数高达150和以上的地区以及水坝水位下降的地区布云造雨。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人工降雨是由气象局和空军部队合作展开，他希望通过这项行动可以防范供水方面的障碍。Zahid 提到，当局昨天已经在布城展开人工降雨，过后9月3号到5号将在沙拉越、吉打和玻璃市进行有关行动。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清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尼泊尔洪灾的消息，截至昨天30号，91名受影响的我国公民仍然失联，他们个别有55人是在尼泊尔，36人在中国。在中国的36人当中，有3名我国公民被西藏当局列在失联外国人名单。我国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和北京大使馆继续和两国的相关当局合作，确认失联我国公民的下落，同时也为家属提供领事帮助。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目前处在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前往尼泊尔协助展开搜救行动。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将根据需求以及尼泊尔政府是否接受我国的援助来决定部署我国的援助和拯救队伍。外交部将处理这方面的协调安排。根据尼泊尔灾难管理单位在当地时间30号星期天傍晚6点的消息，当局已经在灾区寻获781具遗体，2502人仍然下落不明，同时有591名外国人仍然失联，而早前有289名外国人获救，其中已经联络了5个人，包括3名西班牙人、1名美国人以及1名比利时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山区发生严重山洪灾害以来，已经有数百人遇难，而得到了安置的民众正在面对医疗资源不足、药物短缺和没有干净饮用水的困境。医生警告，这可能使得人口密度极高的灾民安置地爆发疫情，构成二次伤害。综合媒体报道，由于道路、桥梁以及河道纷纷受损，特里苏里地区的多个安置地都出现了药品和饮用水等生存必需品不足的情况。很多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哮喘等慢性疾病的灾民在逃离家园的时候来不及带上药物，而特里苏里医院也没有药物可以供应，交通被切断也使得医院难以向外运送给病人。一艘客运渡轮星期天在北塞浦路斯海域倾覆，造成至少8人死亡，至少20人失踪。警方已经逮捕船长和7名船员。综合美国 CNN 和路透社报道，北塞浦路斯总理乌斯特尔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分别告诉媒体，已经有237人获救，23人下落不明。美国星期天表示，已经空袭了位于霍尔木斯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装置，这是从7月底以来美国第一次向伊朗发动袭击。美军海军上校霍金斯星期天提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打击了位于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朗发射装置，当时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准备向霍尔木斯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动言，美国媒体监管机构将可能惩罚 NBC 广播新闻记者克里斯汀·维尔克。特朗普目前批评媒体，敦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调查新闻媒体使用的民调，并且惩罚知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维尔克，因为维尔克指他今年在共和党初选当中对候选人的背书结果喜忧参半。特朗普说，由于这种故意歪曲事实的行为，维尔克将被接受处罚。另外，近期多项民调显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汽油价格维持高位，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已经低于他2届任期当中的任何时候。特朗普更多的利用自己对媒体的敌意，寻求监管机构向媒体采取行动。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通过短期扩大免税牛肉进口，压低居高不下的牛肉价格，但是经济师认为措施对消费者实际支付价格的影响可能有。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的，来看今天沙拉越的天气预测。早上的时间段，在全沙拉越各个地区将会有烟霾的情况持续，有的就是斯里阿曼、木中、明都鲁、加伯、古晋、梅里、木交、萨马拉汉、斯里街、西连、施乌以及林梦。在中午到晚上的时间段将会出现雷暴或者是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加伯、古晋、梅里以及林梦。其他地区持续将会有烟霾的情况，就有斯里阿曼、木中、明都鲁、木交、萨马拉汉、斯里街、西连以及施乌。而今天的风向方面将是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而在海浪的方面将是1.0到1.5米左右。今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FM 多样化的选择，7:23，早安，你好，我是伦斌。好，在频道上听过的一首非常动听经典的歌曲，就是孟庭苇、李翊君合唱的《红雨》。红雨不知不觉呢就已经来到了35周年。为什么说35周年呢？因为这首歌是在1991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中啊一首歌，所以呢明天就是9月1号了。那经典的歌曲送给你，还有的就是送上今天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来看到沙拉越副总理那杜阿玛沈贵贤啊，就表示电子竞技已经从这个单纯的游戏活动发展成涵盖科技、内容制作、传播、直播、创业以及各种专业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而也为沙拉越青年呢就是带来新的就业以及创业机会。沙拉越电子竞技协会举行的这个 PUBG Mobile 活动，先后走遍整个沙拉越21个地点，吸引超过3200人参与，而这也证明了电子竞技潜在人才遍布城乡。那它是在十角创新中心举行的 PUBG Mobile 推广活动推展里自持时如此表示，同时呢电子竞技啊也可以延伸至赛事的策划、动画、直播、传播以及制作等领域。沙拉越不只是拥有资金，更拥有丰富的人才，但必须经过培训以及栽培才能够充分的发挥潜力。电子竞技能够培养团队合作、纪律沟通、策略思维、领导能力以及在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能力。另外，巴杜基当议员纳都罗克强也指出，电子竞技不仅是娱乐，也能够培养青年在团队合作、沟通、策略、纪律以及提精神等的能力。那类似的活动能够为青年提供交流、学习以及展现才华的平台。同时呢，他也恭贺两名在近期举行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中为沙拉越赢得金牌的年轻电子竞技选手，并希望他们成为其他青年学习的榜样。那罗克强也指出，良好的教育是青年参与电子竞技、掌握科技以及国内外同龄人竞争的主要基础，因此政府将推动免费高等教育，将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发展的机会。他也说，十角近来的发展显著改变，包括拥有适合举办青年及社区活动的设施，这些成果离不开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阿邦卓哈里以及沙拉越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等人的领导与推动。国会上议院纳都阿莫伊布拉辛也建议沙拉越电子竞技协会除了推广 PUBG Mobile 以及 Mobile Legend 等游戏，也可以把电子象棋纳入沙拉越电子竞技项目，为青年开拓更多发展的空间。另外他也答应在明年拨款支持沙拉越象棋活动，并计划在十角举办一项电子象棋赛事。他说，目前在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担任沙拉越象棋队的团长时，发现4名完成象棋赛事的选手随后也参加了电子竞技项目的电子象棋比赛，让他看到了有关项目的发展潜能。电子竞技已经不再只是电脑或者是手机玩游戏，而是涵盖教练、队伍经理、分析员、内容创作者、平面设计师、摄影师、活动策划、主播、程序员、游戏开发者以及数字行销人员的庞大生态。他也希望家长能够正面的平衡态度看待竞技，那因为科技以及游戏不会从青年的生活中消失，最佳的方式并非禁止，而是教导他们负责任、适度、有建设性的使用科技。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两首张清芳是谁留下寂寞，以及郑中基爱就是爱了，就在 Red FM 的频道。好，听过两首歌曲之后，音乐早点由伦宾陪伴你继续翻阅报章上的新闻。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就指出，政府在古晋新建沙月表演艺术中心，估计于明年竣工。他也认为狮屋在这个文化艺术表演十分活跃和投入，且狮屋有很多表演艺术相关的活动，他也希望狮屋也建设一间表演艺术中心。他也建议狮屋的代表们应该向政府提出申请。他是在出席第十二届国际舞蹈节开幕仪式及庆典晚宴致辞时如此表示。那他也称，精彩纷呈的狮屋国际舞蹈节开幕，也是庆祝这十二年来大家致力于通过舞蹈这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促进艺术卓越、文化理解和国际的友谊。舞蹈具有超越语言、文化和国界的独特魅力，那舞蹈连接人们，讲述故事，维护传统，并激励新一代欣赏我们丰富的多元文化遗产。同时，国际舞蹈节也能够让世界看见沙拉越。本次的舞蹈节活动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蹈家、编舞者和音乐家齐聚狮屋，以舞蹈会友展开美好的艺术交流。好，继续我们来看报章上的另外一则信息，林梦与老岳先后接入沙拉越主要电网，有望进一步推动当地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梦省整体的网络覆盖以及连接的质量。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朱莱西诺拉威就指出，老岳于2025年12月4日接入沙拉越电网，林梦则于今年7月31日完成接入，也意味着整个林梦省如今与沙拉越电网连成一体。他也说，获得沙拉越能源公司批准后，沙拉越数字经济公司 SDEC 可利用现有的电力设施部署电信设备，进一步加强当地的网络覆盖率。 另外，他也强调，尽管电信的频谱属于联邦政府管辖，沙拉越政府仍然会将持续的采取干预措施，加速全沙拉越网络覆盖建设，让林孟以及老越居民受惠。

0: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7:49，你好，我是伦斌。听过的歌曲刘德华《等你忘了我是谁》，伊能静《爱沈的剑》，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再一次提醒，一大早醒来呢，就是一夜睡眠啊，我们人体就流失很多水分嘛，那一定要喝一杯温水补充水分，这是对身体最好的开启帮助。好，那再接下来跟你分享一则马来西亚以及国际上的新闻啊。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宣布捐助$1,000,000给尼泊尔政府，支援尼泊尔泥石流的灾民，也协助该国推展灾后的复苏以及重建工作。他也宣布派遣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协助该国搜救行动。那国家安全理事会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目前正在与外交部紧密的配合，全权负责与尼泊尔的政府展开跨国协调工作。他也在文告中表示，这个团队将在此行肩负重大的使命，不仅是参与当地的救援，更被委托寻找带回受困灾区的大马公民。根据最新的进展，尼泊尔和中国两国总死亡人数达到了797人，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3048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了546人失联，当中有来自23国的261名外国人，包括了3名马来西亚人。同时，尼泊尔也已经同意中国、印度、澳洲和韩国派遣隧道救援、DNA 对比、法医等领域的专家前来协助。更多新闻以及资讯，请守着 Red FM 的频道。最后的两首歌曲，在这个小时将播出的就有徐怀钰《疑心病》以及周华健的《忘忧草》。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Red FM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8点，Salam Alaikum。